0: 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曾经

曾有个身影占据了青春里大半的欢喜，课桌上的涂鸦，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在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忱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

曾和挚友在巷口挥手道别，说好在下个路口重逢，可后来学业工作的洪流把彼此冲散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里，就像歌里唱的，秒针转动，滴答滴答，时光在滴答声中溜走，我们在各自的路上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数次相遇与别离，那些没兑现的约定都会变成心底的期许，盼着某天转角能猝不及防遇见久违的熟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近几年，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女性发病率最高的肿瘤。面对发病率的日益高涨，病情隐匿的乳腺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进行乳房的科学自检与防范。欢迎您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些乳腺癌患者的乳腺腺体、乳房大小都会发生改变，也会伴有胸痛的症状。但是很多乳腺癌的患者在发病的时候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已经转移了，也没有疼痛等不适的感觉。而且一些乳腺癌在没有发现原发病灶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转移灶。女性胸部的胀痛得警惕癌变，它可能会掩盖一些混杂在里面的无痛癌变。乳房肿胀预示着乳腺增生，很多女生在经前都会出现乳腺的疼痛。轻度疼痛表示乳腺轻度增生，疼得不敢用手触碰乳腺，但是又忍得住，预示着中度乳腺增生。疼痛难忍，甚至疼得睡不着觉，预示着重度增生。其实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是乳腺导管扩张的表现现象，一旦乳腺的导管变粗了，即为乳腺重度增生，不仅会非常的疼痛，还可能会隐匿着乳腺癌前病变。那么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自检与防范呢？首先是看，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看看乳房，看乳腺是否对称，乳头是否有凹陷。其次呢是触， 触摸的时候用五个指头轻轻的有弹性的按揉乳房，360度查探乳腺，如果乳腺有条状的硬块，说明腺体扩张，一般呢恶性肿瘤有肿块深、边界不清楚、质地硬这样的一些特征。然后是挤，用食指拇指轻轻的挤一下乳头，健康的乳头没有液体出现，如果是乳白色或有透明的液体，那就预示着乳腺导管可能有扩张，这个啊是不用太担心的。如果是红色的液体呢，则是表示着恶性肿瘤的发生，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乳腺导管镜，或者是钼靶，或者是核磁检查。乳腺肿瘤有良性恶性之分，触摸到肿块的时候两者有不同的特征，良性肿块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也清楚，摸的时候来回的摆动，这些大多数是乳腺纤维瘤。恶性肿瘤呢，触摸着高低不平，有固定的肿块，触摸的时候没有来回摆动。对于不红不肿的硬块，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乳腺癌可能是毫无征兆的，也可能在还没有发现原病灶的时候就出现了转移灶。乳腺以乳头为中心，可以划分为四块，分为内上内下、外上外下，其中呢外上四分之一是乳腺癌最高发的部位。有些人在发生乳腺癌之前会出现腋下淋巴结，可分布在外上外下内上，因此啊在乳腺癌自测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忘记锁骨上和腋下。世卫组织提醒，女性哺乳最好在6个月以上，预防乳腺癌哺乳最好超过1年。判断乳腺癌高危人群的条件有：一是10岁左右第一次初潮，二是35岁未生育，三是生育后未哺乳，四是55岁绝经。如果乳腺出现了不红不肿不痛的比较固定的肿块，还有轻挤乳头出现红色的液体，去医院应该选择哪种乳腺癌筛查方式呢？40岁以下的女性腺体比较丰富，首先的推荐是彩超；40岁以上的已婚女性做钼靶检查比较稳妥。乳腺增生、纤维瘤等人群经常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人体呢其实自带了解药的。乳房周围有3个穴位，即膻中穴、乌翳穴、漆门穴，是精气所过之处，轻轻的点按揉，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精气更加的疏通，缓解胀痛。一般用两指法按揉的时候，可以进行上下左右的按摩，刺激比较小。中医认为啊，大多数疾病都跟情绪有关系，尤其是肿瘤疾病，肝郁时肝经循行不畅，就会诱发各种乳腺问题，包括乳腺癌。下面雨飞给小仙女们分享一个保护乳房的秘方，三子三花汤，既可以缓解不良情绪，疏肝解郁，又能够化瘀解毒，补益肝肾。需要的材料有菊核、冬瓜子、枸杞子、玫瑰花、三七花和凌霄花，用量各等分，每味1到2克，开水冲泡，喝到没有味道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小仙女们平时还应该坚持早晚各推腹一次，每次20分钟，敲打腋窝、大腿内侧段左右各10分钟，定期的去医院检查，就不用过于担心乳腺的问题了。好了，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下半段时间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最可贵的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而是吵架之后还能在一起。最危险的不是两个人吵架，而是架都不吵。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从不吵架的感情最危险。雨飞的一个朋友莎莎，她和她的前男友谈了2年多的恋爱，从来没吵过架。在别人眼中，他们俩就是朋友圈中的恩爱典范。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闺蜜经常羡慕地说，你们俩感情真好，都不吵架，你看我又和男友吵架了。她的同学也会说，你找了一个好男生啊，他对你真好，都不跟你争吵的。其实在莎莎心里充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委屈和无奈无处发泄，他说有别人在的时候他对我很好，私底下他对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有时候我也会和他心平气和地说，我说你应该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他说好，但是下一次还是那样，索性我也就不说了。

莎莎还说，我非常生气的时候他也不问，只等我自己气消了。因为他不问，所以我也不说。有时候我也和他理论，我和他吵，但是他总是不愿意回应我，或者打游戏，或者就直接丢下我一个人。就这样，我觉得越来越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没有和闺蜜在一起时候那么轻松快乐。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分手。分手之后，我突然觉得好轻松啊。从莎莎和前男友从不吵架的情形来看，他们本质上就是欠缺有效的沟通。很多时候，吵架不仅仅是情绪的发泄，也是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吵架能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了解恋人，但有时候吵架吵不好也会导致悲剧的酿成。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巧妙的吵架，才能让感情越吵越甜蜜呢？首先啊，是要承认冲突。有的人在恋爱关系当中总是回避问题，比如说有的男人面对女人的歇斯底里会选择逃避甚至无视，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冲突。也有的因为不想引起恋人的不开心，便会委屈自己满足恋人，于是呢选择回避冲突。但是回避往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承认冲突，勇敢地面对冲突。其实恋人之间有冲突不可怕，因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建立关系之后都是需要磨合的。承认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存在着观念上的有所不同，这是理解的基础。如果说没有了基础，不承认个体差异，那肯定不会有健康或者长久的关系。其次就是就事论事。你和恋人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你们明明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结果吵着吵着就变质了，就变成了你真自私，你怎么是这样的人等等这些言语。吵架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人身攻击了，这样的语言不仅会伤害对方，还会给你们的吵架火上浇油，并且呢原来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说在吵架的时候只能对当下引起矛盾的事情进行争论和沟通，不要去翻旧账，也不要涉及到其他的信息。当你意识到吵架要变质的时候，脑子里就得想一下，你们争吵的还是原来的内容吗？接下来要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就是认真地听对方倾诉，不仅仅是有礼貌的表现，也表明了你愿意接受对方的情绪，也是让沟通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在双方发生争吵的时候，不要听到他说一个要素你就立马反击，这样呢会把对方没说完的话给堵回去。我们应该听对方说完，然后再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诉求。再者，只有你听对方的表述，才能够正确地接纳对方情绪背后的需求。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两个人才能够顺畅地沟通下去，并且最终解决问题。争吵完之后呢，双方的情绪都需要平静下来。有的是男生先低头哄一下女生，有的是女生稍微示弱，两个人就和好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在争吵过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为了避免下一次因为同样的事情而争吵打下基础。很多时候，我们和恋人争吵是表达对某件事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因为得到了对方的否认和反驳，才会引起情绪的波动。而心理学告诉我们，吵架或许还有很多你并不知道的潜在因素。如果你够细心，客观地去面对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争吵，你会发现，你们之间吵的不是眼下发生的这些事儿，而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一堆事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双方就要坐下来进行深度的沟通，从根本上把累积起来的矛盾说开了，才能够避免今后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再次发生争吵。人都是比较情绪化的动物，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情绪的控制。所以说为了避免吵架升级，可以采用规则制度。就像《爱情公寓》当中唐悠悠和关谷神奇吵架吵累了，用存档的方式暂停一下，
等双方情绪稳定了，再拿出来沟通解决。其实你和恋人之间也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如说吵架每人一分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计时，不要插话，但可以提示剩余时间，时间一到就停止，然后换你来说。又比如吵架的时候不能说人身攻击性的语言，不能诋毁对方，吵架的时候不能不说话，不能一言不合就夺门而去，吵架的时候必须在限定的屋子里面，不在其他地方争辩，如果在外面有什么不满也要回到限定的地方才能开吵，吵架必须在凌晨12点之前吵完等等。这样做就能够在保证相互不伤害的前提下解决双方的矛盾。总之呢，感情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自由联盟，我们尊重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碰撞，也一次又一次在碰撞当中窥见自己真实的渴望，而内心深处的想法被对方知晓之后，就会开出一朵对方更加了解你的花，而后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浓烈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留学曾是镀金之路，是一条清晰的阶级跃升通道。那时能出国的多是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肩负着父母对人往高处走的全部期待，归来之后往往能凭一纸学历攀上更高的平台。十几年过去，这条路径悄然发生了变化。2023年中国留学生总数超80万，其中有越来越多出身小镇的年轻人走出国门，为了圆小时候的梦，为了不轻易放弃应届生身份，为了逃离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他们带着某种相对确定的理由出发，踏上曾被视作通往精英阶层的道路。随着留学人数的逐年增加，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长，海归的光环似乎不再如往昔那般耀眼。2021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0万。2024年12月，60多所海外高校的名字集体从广东省选调高校范围中消失， 山东、陕西、北京等多地也相继调整了留学生考公考编门槛。2025年4月，某大型企业的股东大会上，其董事长在谈及用人标准时，为了博眼球，更是放话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这些调整逐渐叠加为一道道隐形的门槛，让原本平坦的海归之路变得曲折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镇出发的他们还能获得什么？我们找到了四位在最近几年选择出国的小镇留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是打工子弟，有的出身单亲家庭，有的靠借钱完成学业。他们不像一些中产或精英出身的孩子，把留学当作顺理成章的选项，而是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掂量钱够不够，值不值得，去哪里才不会太亏。金钱、时间、风险贯穿着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也一点点把他们推向更务实的选择。生活在异国他乡，未知永远是日常的一部分，因为付出的成本太高，他们很容易患得患失，又因为生活中缺乏指引，所以对未来的规划也显得不够清晰。他们明确地看见了差距和信息差的存在，在挣扎中，有人选择回归确定性，把留学作为归国求职的敲门砖，也有人仍然在迷茫中摸索，试图找到自己的路。如今走出去的意义也许超越了功利的回报本身，对于这些出身小镇的留学生来说，离开家乡到远方去，让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审视某种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当一个人被抛掷在更广阔的世界，他将重新理解生存，理解自我，理解社会，而未来正从这些选择中诞生。唐新子28岁，在日本，他说，我现在在东京一家家居日企工作，在新人里我的工资算比较高的，书面上是29万元，约人民币14000元一个月，加上我从北海道来，头两年每个月还会补偿10000日元，约人民币483元的搬家费，加班费另算，加上每年4个月的奖金，日子还算过得舒服。我的老家在哈尔滨周边，前几年刚刚摘了贫困县的帽子，我其实一直想出国，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不是我这个阶层能做的事。我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但妈妈对我的教育很重视，中间还从小县城转到了地级市念书，最后我也是拼尽全力考上了黑龙江一所一本。转机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我来到了省会上学。我看网上说日本留学学费只需要10000块，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我妈也总觉得亏欠我，所以如果是一年几万的开销，她感觉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另外，日本和别的国家不同，别的国家需要提前通过全球性的语言考试才能去，但日本是考学制度，我可以先读语言学校再去申请。不过开20万存款证明的时候，我妈妈还是去找亲戚借了钱。其实当时我可以选择在国内学完语言再去，但我实在是太害怕我妈反悔了。我们向亲戚借了钱，但他们一直说我向家里索取太多，我只能抓紧出去，我完全没有学过日语，也不喜欢日本，去留学几乎就是从零开始。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总不会比现在更懒。如今竞争这么激烈，身边的同学卷了又卷，早早找了实习和工作，考研我估计也考不上。另一面，去更大的城市看更大的世界，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心里大概清楚，我没有那么想结婚，这样的心态无法在老家待一辈子。对于留学，我还抱有一种好奇，我想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及能不能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别人眼中 能走很远的人。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我对中产的憧憬，我想多赚点钱，也想知道。

另一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些言情故事里，上流社会的主人公们最后都会去留学。我也考虑过欧美国家，但一是预算确实不够，二是我对那些国家更多的是惧怕。我是一个很矮的亚洲女孩，经济、人身安全的风险都难以应对。相比之下，日本很近，也能打工。最后在大三那年，我就这么决定了去日本。但真正到了日本之后，我才发现我算错了。在我原先的计划里，语言学校一年，研究生读两年，总开销差不多10万块每年，之后能工作，折算一下

但汇率我应该能在2年内还完。但由于我日语不好，第一年语言学校结束，我没能申请到学校，又多待了一年。当时真是觉得人生要完蛋了，我只好找朋友借了钱。后面有一段时间我疯狂打工，最多的时候同时能打6份工。那段时间我会觉得之前我有点过于强硬了，我好像是利用了妈妈觉得亏欠我的心态，又对考学的全貌和难度没有考虑周全。如果之后回国，我可能半辈子都还不了这笔账。那时候我觉得留学真的不是我们这种家庭应该考虑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到大阪的时候，当时的标准就是找非常便宜的房子，最后每个月确实只付3万日元，算下来是人民币1500块，但代价是我住的是治安不好的区域，房子只有10平米大。我买菜也买不明白，想买洗衣液又买成了柔顺剂，生病要买什么药也不知道。直到我去上大学院，这种信息差依旧还在。我错过了外企的提前招聘，只好跟着日本人一起应聘他们本国的企业。我在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这是一个有环球影城的大城市。哈利波特我是长大后在电脑上看的，但也不是特别了解。大阪市大商区还有那种豪华的高楼，里面有玻璃栈道，走在上面能看到下面的人。我的同学里也有来自国内大城市或者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他们的房租差不多是我的5倍，点外卖也没有负担。相比之下，我是每天自己做便当带去学校的。我偶尔跟他们出去玩，他们会体贴直接掏我那笔钱，当然会看到差距，但我看到了也就看到了。毕竟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生在怎样的家庭。至于出去玩，他们买单饭钱，我会尽可能去买甜点，这样我们彼此也都能接受。等到了后期，我慢慢见的人多了，也知道有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来留学，比如一个姐姐，后来在当地开了餐厅，还有更多不同的人。我们有一些越南的同学，他们比我们更加辛苦，几乎是落地就要开始赚钱，很多人就会去工厂上夜班，白天在教室就会有些疲惫。其实就是世界大了，虽比上不足，但比下也算有余。我现在的工作是招聘软件上找的，他们需求量大却留不住人，加上公司海外最大的业务就在中国，买东西的中国客人很多，可能这也是招我的一个原因。这家公司的运营方式类似宜家，所有的社员都要从店员开始做起，我也不例外。店里更多的是兼职或者全职的其他店员，有些是主妇，有些还是学生。像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生，他的妈妈也在店里。这个女儿平常上网络学校，之后还想当美容师，还因为喜欢中国的偶像，对中文感兴趣。我还劝过她，说上大学之后，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也有很多社团，你的选择会更多。但她不会这么纠结，她也喜欢人文科学，但她不会觉得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了。也许他只是个个例，日本照样会有很卷的人。当然我在店里也有很疲惫的时候，想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服务业，也还是会在意一些所谓的社会评价。有时候也想我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来当店员，但就像这几位日本同事说的，不是挺开心的吗？现在除了给家里还钱之外，我还能吃法餐去喝点酒。我还是不懂品酒，但这个东西不会那么高级了，它变得触手可及了，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掉入了某种消费陷阱。现在我回想，其实当年高考我是有机会去北京或者广州相对差一点的学校，但就是被身边的学历歧视评价影响了。如果真的去了，我说不定可以更早明白，去更大的地方，人的路是可以更多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又一个循环，也许上了一层台阶又有新的苦恼，或者改变之后发现也没那么大的差别，但看到这件事本身也有意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这位分享自己故事的朋友是小雨，26岁，身在澳大利亚。他这样介绍自己：本校考研没上岸后，我在2023年3月份出国读的书，一年半后的2024年6月回的国。其实出国的想法就是看着研究生没考上，应届生的身份要没有了，另外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当时我男朋友家里人想让他出国读书，我们两个从大一就在一起，不舍得异地，我就跟着一起去念了，也算相互有个照应。对于出国这个决定，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我家在湖南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家庭条件应该还算不错。我们算过这笔账，这一年半的留学开销不会超过30万。一是我平时就很节俭，二是我男朋友承受了大部分生活开支，基本没什么需要我花大钱的地方。但送孩子出国在我们老家绝对还是很稀奇的事。像我爸妈的同事们，他们的子女毕业后有条件就去国企、银行，要不就是在长沙或者广东找工作。但我男朋友是青岛人，他觉得以后要在青岛生活，研究生学历肯定还是有竞争力一些。其实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不会出去的，我特别害怕孤单，自理能力也不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连飞机都不会坐，因为我家是在县城，上学在长沙，没什么机会去坐飞机。所以最开始出国时，值机安检这些我自己肯定不太敢走。我本科是双非一本，考研二战上岸的几率又没有那么大，留学确实就是家里有这笔钱，再把雅思考下来基本就能上个好学校了。好在我英语一直不错，4-6级基本都能考550分左右。2022年毕业后，我们那个夏天和秋天就是在做题和考雅思，最后都被西澳大学录取了。西澳顾名思义，在澳大利亚的西边，是最孤独的城市。但好在这里的会计没有国内教的难，班里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中国人，我们根本融不进白人的圈子。不过我平时也不怎么和大家深度交流，和我男朋友聊就足够了。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个中餐馆，看到门外贴着招聘启事，我们就问了老板。当时老板还说，干餐饮很辛苦的，你们真的要来吗？我们就说来，就是觉得打工也是一种体验生活，另外确实是一直花父母的钱。

0: 不好意思。我爸妈也支持我去打工，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学业比较轻松，就觉得我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可以去工作挣点钱。但真干起来才知道，真的不是一般的辛苦。我们所在的餐馆很火爆，天天排队到门口，我们的工资也是计时算的，人就不可能停下来休息。这也是我第一次打零工，中间我有调到后厨工作，但实在是太脏太累了，我干不来，后面还是回到了前面。但在那边打工确实工资很高，一个小时最低工资就是23澳币，约人民币108元，到后来打工基本可以覆盖我的日常开销。我那时就特别希望经理能给我多排点班，比如那种周末班，都是 1.25 倍工资。留学期间，我妈妈看到澳洲工资高，环境好，一度很想让我留下来，但我自己并不想留下，我是硕士才出去的，根本没有归属感，就只是想回国。餐厅打工之前，我其实有试过应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兼职，但招聘人员要直接和我英语对话，我不行，最后也没有要我。不过这件事也没怎么打击到我，说实话，一是语言不通，二是会计这个专业很难留，除非是那种你下定决心破罐子破摔也要留下来的才行。像我们这种不是高中或者本科就出来的，一边也考虑回国发展的，两边都不坚定，最后也容易两边都是一场空。这个时候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大城市来的同学要比我和我男朋友轻松很多，他们不少是家里已经给想好路子，但我们要靠自己。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我没有投任何简历，就是准备青岛的事业编。考公考编这条路线是自从我上大学后家里就决定的，我爸妈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项。我自己大学去过我们县城的代理记账公司，也去过上市公司，体感就是体制外会计生存非常艰难。我也没多喜欢这个专业，也不指望靠爱好支撑工作，相比之下上岸肯定更轻松。人在国外，我就跟着网课学笔试，教材基本无纸化学习，大部分都存在我的平板上，平时用起来也方便。说起来很搞笑的一件事，是我有一次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印了一些资料，但是因为打印错了，顺手就放在了图书馆回收废纸的地方。然后当天我就在朋友圈刷到有人感叹，怎么身在西澳还能做考公题呢？但我当时确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不是第一名就白搭。笔试我准备了一个多月，文科生记性好，山东事业编又都是考公共基础，算是占优势。后来进入面试环节，我又上了单独的培训课，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90%都考不上，但又觉得好歹是应届生，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最后竟然也真的考上了。在报考的40多人里成为了第一名，回来无缝衔接就开始上班了。你问我融入的问题，其实一点没有，我太融入了，真的找不到比这再好的工作了。现在外面的就业环境太恶劣了，尤其是会计行业，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体制内，我们中午还有食堂，饭菜很便宜，相比之下在澳洲的餐厅打工真是累死了，一点都不令我怀念。很多留学时的朋友如今也很羡慕我，尤其是回到家乡的女生，现在很多都还在考公考编中。现在回看真的是幸好出去了，因为后面我去报考市直事业编，就是要求当年应届的研究生。其实最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这么长远，只是想着先去读个硕士，现在就是大大超出预期，我爸妈也特别高兴。在我看来，家里如果有条件支持的话，留学是一个好跳板，时间短，出来也是应届生身份，就算没有考公，留学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我确认了，把我放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我都能生存下去，也不会再那么害怕。另外一个是，当别人知道我是留学生时，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会有些不一样，干活时也会更信任一点。 包括我男朋友，虽然他没有考公，但在青岛找工作，本地人硕士加上留学生的身份，也让他有很大优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你分享出身普通家庭的留学生他们的出国故事。小恩24岁，在英国。他说，我2022年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专业方向是电影策展。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从一头打车到另一头只要8块钱，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熟人社会。我们当地只有3个高中，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我所在的一所。最好做的生意是餐饮，因为所有人的钱都要花在出去喝酒吃饭应酬上。我现在有个留在老家医院工作的好朋友，每个月到手3000块，但光是科室聚餐就能 AA 掉1000块，而且不去还会被穿小鞋。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英语兴趣班的老师鼓励着听英语歌，老师给我推荐《老友记》，那是我10岁，没有什么质疑，就是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剧情。人可以结婚，也可以离婚，再正常恋爱。其实那时候起，我就隐隐约约有了以后想要出国看一看的想法，但从小到大，我身边听说过的，我们这里出去留学过的人，也只有一个爸爸朋友的女儿。那个姐姐和我有点类似，她去了南方读书，然后在本科期间争取到了一个去美国交换的机会。交换那一年里，她非常努力，争取在那里留了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我和那位姐姐私下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可以说她是我的小小偶像。那时我对金钱没有概念，想的也是长大了一定要去纽约，过《老友记》里那样的生活。我也很感谢小时候那位英语老师，他给了我太多新思路，能看到外面的东西，去收集自己想要的信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一样想法的人也并不少，比如我的高中朋友们，还有那位医生朋友，我们的成长也许相似，只是真正能做出改变的只是少数，很多人都被困在了第一步。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很厉害的女班长，在读完初中后辍学了。等到我下一次在街上见到他时，那是我大学放假回家，他骑了个电动车买菜，身边有一个小小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很抗拒回家，即使没有人催我或者逼我干什么，但我会有一种我很快要结婚生子，然后这辈子就要看到头的感觉。比如我那位医生朋友，为了满足家里的要求，没有去做他最想做的职业，他的工资也不足以支撑他改变生活，只能待在原地。等后来我有能力了，我说我甚至愿意帮你一把，但他只是说已经过了太多年，再去改变生活很难了。后来我才明白，我妈妈是中学老师，爸爸在企业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薪家庭，经济状况并不能支持我出国。但直到高三那一年，我的梦校还是中外合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如果走2+2项目，那后2年也依旧可以出国。当时我爸爸妈妈也跟我说，虽然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但只要你能考上，我们就有办法供你。为此我努力了一整年，最后分数也过线了。但小地方没有人知道这所大学，大家一听是中外合办，就觉得一定不靠谱。爸爸妈妈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们，只是觉得家里可能真的有难处。我也考虑过浙江传媒学院，但浙传在黑龙江是2本，我妈妈坚决不接受。最后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考了本省的一所211，留在了哈尔滨。上了大学之后，我已经开始接受按部就班的节奏了，也有准备考研。但大三的时候，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同时情感上也遇到了危机，
好像只能通过换一个物理地点才能破局。所以做出出国的选择，不是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学历或是就业背景，这些都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需要这一个出逃的机会。但另一边，我也在算这笔钱，从决定出国开始要花的每一笔，找中介、学雅思、去外地考试，再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我也是在这时才意识到，《老友记》里的那种开心快乐的美好时光实在是太架空了。我对国外的物价一无所知，我根本不了解纽约那么一个大公寓是什么样的价格，如果我要过上那样的生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想的是，我出去读一年书，也许可以回来找个很厉害的工作。我也在想，纯文科生在大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能让这小四五十万以一个最快的速度回到我爸妈那里去，但我想不出来。我无论怎么算都不回本，这明显只能是一笔消费，连投资都算不上。但我就想着，就让我任性一下，自私一回。后面我的留学计划还是从美国改到了英国，落脚点是苏格兰。其实那时我拿到了伦敦学校的 offer， 我特别开心，但也就开心了这么一下，我反正也付不起在伦敦生活的费用。不过在学校上退而求其次后，专业上我不想妥协，当时有什么社会工作、英语专业项目我都不想去读。本科时我学的是广告学，下面有市场营销、影视相关的专业课，我就选的是时尚管理、电影策展这类的项目。当然时尚管理还是太虚了，最后我选的是后者。我想这大概是我和那些本科甚至高中就出去的同学的区别，他们会觉得上学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甚至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算补习班的费用。

的硕士是一年制，在出国的第六个月，也就是第二年初春的时候，我出来读书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那是我看到家里给我准备的钱已经花了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养活自己。在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里，也就一两个人在打工，其他人几乎都在忙着去各地特种兵式旅行。毕竟一年的时间还是很赶的，之后也不一定会再来了。我有时候也想玩，但我对花钱的愧疚感完全战胜了去旅游的欲望，我宁可待在这里打工。英国对国际生打工时长有限制，我就坐满，端过咖啡，也当过服装店店员。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和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邻居们吃饭，他们有时候会自然而然聊到投资理财和炒股。其实我当时很疑惑，我们这个年纪真的懂怎么炒股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只是觉得他们在装，但慢慢到后面，我就发现我们在金钱观上确实不一样。比如在一些同学看来，一个商品从12000人民币降到11000元，就是打折好价可以出手，但我是想都不会去想要买的。更奇怪的是，到了快毕业，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身边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们已经更早就开始行动了。春招秋招，他们甚至从入学2-3个月就开始准备，而我那时还听不懂老师的话。这就像我之前的人生，他的响应模式完全是应激的，类似生活给我一个困难，我再去想一个对策。但那些同学是早有预期的，他们甚至有一套应对的机制，也知道怎么去达到更理想的效果。那年毕业季，我有一个提早回到上海找工作的朋友，我认识的他很乐观开朗，但回去之后，他每天都给我哭着发消息，说不知道为什么找工作时对方要问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面临这么明显的职场歧视。最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份雅思老师的工作，我害怕了，因此也错过了校招，后面算是摆烂。最后在英国找了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另一边做一些自己的自媒体。说实话，对标回国内同等的工资水平，这份主业如果在国内我是不会接的，但为了在这里能待久一点，我只能去做一些取舍。我一个人在应激模式上耗费了很多的精神和元气，也走了很多弯路。许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人，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永远不满意。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会比较好。我每天似乎都处在一个很摇摆的状态。今年我回国，我妈也还在问我要不要回来考公，要不要重新在国内学个会计。我想对于出身大城市选择留学的孩子来说，出国是选项之一，是日常的一部分。但对于像我一样从小县城出来的孩子，留学就是一个爬台阶的过程，我能因此改变命运。这个命运不是说我要跨越阶级赚大钱，而是人能走出之前的生活，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过往人生。比如我从小习得的那些人生信条和规训到底对不对，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过自己的人生。在我们那里，生活是没有参照物的，你可能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但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如果你要和主流对着干，那可能就越来越痛苦，最后不想再痛苦，只能和大家一样。如果我没有出国留学，我应该已经把未来人生20年的规划都做了，甚至要去想该买什么样的学区房，孩子以后要在哪里高考。但现在我连明天发生什么可能都无法掌握。很多从小镇出来的人其实都很不适应这种不确定感，我也承认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生活方式，但可能就是目前让我感到最舒服的状态。对我来说，出国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你有很多机会和自己对话，而不是被推着走，被各种社会关系裹挟或定义。我很庆幸我当时行动了，并且根据我这几年的体验，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变得很短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 Summer 28岁，在爱尔兰，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是河南农村人，我家在平原地区，大家都以种庄稼为生，再后来就是可以出去打工，但工资也不会高，这就是人生的高度，这辈子就望到头了。对于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出国是很难想象的，好像那是有钱人的特权，而我们农村人没有途径出国。我第一次对国外有印象，还是在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叫大山的外国人说相声。那时候中国刚加入 WTO, 地球村、国际、友好之类的词频繁出现。说贺词的环节专门会祝世界各地的华人侨胞春节快乐，好像就是那时候起，我就对他们的身份和生活产生了兴趣。而我自己的生活呢，我有一个弟弟，我爹让我等着他一起上学，所以我比大家都再晚两三年上学。那时候户口管理也比较混乱，直到我很多年后开始办出国手续了，才发现缺了一些证明，都要去找村干部重新开。我上的学前班是瓦屋，外面是野草地。我一直的庆幸的是，我们那里还重视读书，大家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愿意支持孩子上学。我的成绩也一直是我们家那一代最好的，甚至那时我爹在外打工，我能领一笔针对留守儿童的助学金，算能为家里改善生活。有两年我爹在地市把我和我弟也带到了那边的学校，我发现虽然这个学校打工子弟比较多，但大部分同学都很重视英语，放学后会去上英语补习班。当时学习英语对我来说十分吃力，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培养了我对英语的兴趣，我也认识到英语可以拓展更多成长机会。后来因为借读费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村里上学，地市的教育基础一下就让我脱颖而出了。但那时我奶奶会说我只知道读书，我一度觉得我自己上不了大学，我们家供不起我，我初中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给家里赚钱，等到了婚龄嫁出去拿彩礼给弟弟娶媳妇儿。好在我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住在邻村，我跟他讲了我家给我的压力，他鼓励我千万不要放弃。他告诉我只要能上高中，有困难就去找他。大学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只要愿意上都可以一直读下去。他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他的鼓励和助学政策让我后来可以安心地追求学业。高考我超了一本线一个不尴不尬的分数。也许是童年记忆的召唤，我选择到地。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好，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有关于食品安全的这个话题呢，是大家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关注的。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说我要断糖啊，因为糖呢对自己的体重啊等等一系列的因素都有影响。哎，所以说引发了很多消费者来提问，究竟我们断什么糖？是不是把碳水都断掉呢？因为这个话题关注的人数已经超过了7000多人，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特别为朋友们邀请了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保健协会的刘晓光刘会长，来为我们解疑答惑。好，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透过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透过我们抖音直播账号啊，这个我们的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12-1245、854-5313为您开通，有什么问题欢迎您随时咨询。好，在节目的开头呢，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刘晓光刘会长。刘会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百忙之中啊，再次邀请会长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那今天要聊的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啊，最近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要断糖啊。但对于断糖呢，有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一些消费者说呢，那就是全断。什么叫全断呢？我们平常所见的一切和碳水有关的全部都断了啊。那因为这个碳水也是和糖是有关联的。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是我要把蔗糖啊，这水果断掉啊。另外呢，有一批这个消费者呢是这么认为的啊，他认为呢，我正常的饮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真的应该远离的这些糖呢，是人工后期合成的，有些糖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就是代糖类的产品啊，就还有一些呢，就是关注到了，就比如说我打开可乐这个饮用的时候，同时我会发现它的标签上有果葡糖浆等等的啊，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成分。那很多朋友问，是不是我要远离这些成分啊？还有一些玉米糖浆，很多朋友呢就是有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更多的家长非常关心这个关注这个话题，为什么关注啊？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很多家长说，发现。这个孩子一旦开始饮用这种含有这种玉米糖浆这些甜味剂的食品之后，他对甜度的要求是逐年上升的。还有一些家长就发现自己的孩子呢不停地变胖。另外呢，有一些准备代孕备孕或者是正在孕育宝宝的这些家长呢啊，我们说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家长呢是更加关注这样一个话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讲解，究竟我们断什么。
5: 好的。首先呢，断糖这个概念呢应该是没有错的啊。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断糖，就是要知道我们在每天的每日的饮食过程中，我们是否摄入了糖。人体呢其实确实是需要糖的，但人体需要糖呢它不是必须的，因为人体呢在没有缺糖的情况下呢，它人体是可以通过蛋白质啊、糖异生啊，通过一些少量的脂肪可以做的甘油三酯呢做的糖异生。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断糖。断糖的原因就是我在日常的饮食结构过程中，我们摄入了多余的糖，也就是说这个糖我们摄入的比较多了，人体没有把它充分的消化，或者说没有把它充分的利用啊，人体呢就会摄入的多余的糖呢就会按照甘油三酯的形式，也就是按照这个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人体就会出现了肥胖呀，出现了这种代谢性的综合征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才讨论要断糖。

那断什么糖啊？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目前的市面上，我们有两种糖，第一种糖呢就是天然糖啊，那这种天然糖呢也叫糖，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就是代糖，代糖呢代的代替的是什么呀？是我们口的，就是口味的味蕾的这个感觉啊，这两种糖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实际上我们断糖呢，应该断的是什么？应该断的是这种所谓的天然糖，就是进入我们体内的能量的这种糖啊。我们多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想断的糖，应该是断的这种糖。这种天然糖呢，大部分是在我们的主食、蔬菜、水果、饮料啊这种食物里面是有的。那我们断糖，断了它。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减少能量的摄入啊，这种特别是糖能量的摄入，为什么要减少呢？是因为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糖啊，它是一个清洁的能量啊，也是一个快速能量燃烧。但是糖多了以后呢，人体会造成对机体的这个炎症刺激啊，特别是我们要去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超过5.0了，其实对人体就一个这个炎症的刺激了。 我们断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血糖啊、血液里的糖的浓度下来，对我们减少人体的刺激，减少炎症的发生。那我们这断这种糖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减少能量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大家要清楚知道，这个糖呢，在我们七大营养素里面是一个空营养的能量。什么叫空营养呢？就是它只有能量，几乎没有营养。 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大的化工厂也好，大的机构也好，大的机器也好，它需要更多的有营养的物质，除了给我们提供能量，还要给我们提供营养。但是糖这个物质呢，只提供了大量的能量，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营养。所以我们断糖其实是断了能量的摄入，啊，减少这个断糖。那我们断天然糖，那我们就要断两种糖，一种糖是单糖，一种糖是双糖。 啊，这种单糖呢，多在这个，我们叫葡萄糖和果糖。这种葡萄糖和果糖呢，我们多在水果里面啊，包括我们的蜂蜜里面啊，都有这些果糖和葡萄糖。那我们断这些啊，也是我们断糖的一种。还有一种双糖，双糖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蔗糖，就是白砂糖呀、红糖呀这些，这叫蔗糖。还有一种叫麦芽糖，就是。 发芽的这个谷物啊，你吃的发芽的谷物里面就有麦芽糖，这些都是双糖。双糖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在我们体内需要消化吸收，所以它会吸收慢一点。单糖呢，就是葡萄糖和果糖呢，它吸收就很快，因为它属于单糖的形式，不用再消化就吸收了。那我们果糖主要在我们水果和蜂蜜里面是含有大量的，特别是蜂蜜，特别越甜的水果里面含的果糖含量越高。 啊，但是果糖含量高了以后呢，摄入多了以后呢，会有一个现象叫我们的脂肪肝。很多人的脂肪肝是摄入果糖这种糖的摄入量多了，才造成了脂肪肝。而且果糖摄入量高了以后呢，还造成我们一个现象，就是尿酸增高。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小孩啊，或者女同志，有些人那大量的吃水果以后呢，就会造成尿酸的增高。 啊，这也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断糖呢是断的这种天然糖，那断糖能不能断这个我们的代糖呢？其实我们的代糖是不给我们提供能量的啊，所以说我们不用断代糖啊。代糖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合成的，像阿斯巴甜呀，像三鹿蔗糖呀，啊，像那些木糖醇呀、赤藓糖醇呀、赤藓糖醇呢等等这些。 还有一些那个天然的这种代糖，就像罗汉果那个甜柑呢，还有甜菊糖呀，这些都是可以啊。我们不是断这个，但是不断这个，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它？实际上，这种代糖啊，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更大。所以，为什么我们买饮料、买各种饮料里面，它没有说零蔗糖、零蔗糖、零糖添加的，但是它添加了更多的代糖。这个代糖呢？ 虽然给我们不给我们提供能量，但是这个代糖增加了肝脏的负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甜味剂，啊，它需要摄入到体内呢，需要我们肝脏给它代谢，所以摄入大量的代糖的这个糖，那对我们的肝。

0: 脏脂肪肝的发生率就会高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代糖和我们果糖一样，也会造成我们的所谓的这种尿酸的增高。所以说我们要关注的是代糖啊，代糖也不是说多多益善啊，这两种糖呢我们大家要很清楚的。其实断糖就是断的我们的天然糖，就是不让这种这个葡萄糖，不让这个果糖摄入过多，因为这些摄入过多以后呢，人体消耗不掉，它就会变成脂肪，就是变成甘油三酯。我们为什么查血甘油三酯很高呢？就是由于我们吃了很多的这种天然糖啊，造成了甘油三酯很高的。甘油三酯高不是吃脂肪，不是吃肥肉吃的，而是吃我们这种含糖、含这种天然糖类食物多的食物造成的，主持人。
1: 那么说到这儿啊，那会长呢，我们来看了一下，前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啊，就是你看我们很多这个功能饮料上面写的我是零能量啊，就刚刚您说的，它是添加了这个果葡糖浆，其他的代糖，它也是甜的呀，就是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的好，就很多消费者呢，他认为啊，尤其是在给孩子饮用的时候，他是很放心的。为什么放心呢？因为它是没能量，也不会让孩子长胖，也不会让我大人长胖，所以就毫无节制的去饮用啊。那饮用的这个结果呢，就发现您刚刚说的，很小的孩子尿酸升高啊，还有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情况发生啊。就按照这种情况来讲。就是我们在喝这个饮料的时候，是不是不能仅仅只看它的能量表？
0: 如果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摄入了代糖，我们的口感是甜的而且这个代糖呢也不给我们提供能量了，但是呢它会增加我们的肝脏的负担，以及刚才说的脂肪肝的发生啊、尿酸的发生啊等等这些这个症状的出现。
1: 那么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是也很多女性朋友问的，就比如说我呢是喜欢喝一点这个冰糖煮的夏季啊，冰糖煮的绿豆汤啊，冰糖煮的这些梨汁啊或者银耳汤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可以适量的饮用吗？这个糖要不要断掉？
0: 这个呢其实断糖是我刚才已经说的，我们断糖是针对摄入糖多的人要断糖，或者这个人呢由于内脏脂肪增高了那需要断糖。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对糖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清洁的能量，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吃的，像一些冰糖呀像一些蜂蜜呀，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吃的啊。那吃完了以后呢，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不是绝对不能吃。
1: 那就是看什么样的人，如果您的尿酸已经偏高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建议您再使用这些糖分了，对吗？就尤其是
0: 果糖。对啊，你如果是尿酸已经偏高了，而且又喜欢吃水果，又喜欢吃这种冰糖呀，像蜂蜜的，那就要控制一下它的量，甚至最好是减少啊，最好做一段时间的断糖这种行为。
1: 好的，那说到这个断糖，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是它针对特定人群来断的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那很多朋友说，像碳水化合物，它也会产糖，比如说我们常吃的米、面，还有我们经常会老人会喝，我们喝个藕粉呢、喝个葛藤粉呢。回过来看，它都是这些都是碳水啊，碳水是升糖的，对吧？那这样的饮食是不是也要断掉？这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关注的一个话题。
0: 是的，我们在吃的像这些主食啊，像是五谷啊，我们中医《黄帝内经》叫五谷为养，五谷为养呢，实际上是我们不是说喝的五谷的这种这个糊糊，而是把五谷熬制成这个汤，喝上面那种谷的那种油。这个它有一些养身体、养气、养精气养能量的这个作用。如果您吃的更多的是那个面，就是说它那个胚乳里面的那个这个主要的到了体内呢，它就是淀粉。淀粉到了体内呢，分解成这个糊精，糊精再分解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葡萄糖。那这个最终到了我们吃到体内呢，还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吸收到我们体内了，所以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单纯的能量了啊。所以如果这个人他的内脏脂肪是高的啊，那这个时候他就应该采取一些 断肠的这种行为，减少。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少这种主食啊，这种我们所说的粥的摄入了。
1: 这个说到这儿了啊，咱们继续再问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关注到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很多朋友讲，就是我就很喜欢吃甜食，就很喜欢喝点糖水，这会不会引发这个快速的引发我们的血糖上升，引发糖尿病？
0: 那如果说他这个人如果只是喜欢喝一些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天然糖，像蔗糖啊，像这个红糖，这个每天喝啊，天天喝，年年喝，它几乎也不会发生糖尿病的。因为我们人体呢有一个机制，就是当你的血糖浓度超过8.8毫摩每升的时候啊，人体那个肾脏呢，它是打开那个后门，它会把多余的糖呢通过尿液的形式啊，它给它排出去。啊，8.8毫摩每升呢，因为你吃的是糖水，那它瞬间就吸收进到血液里了。而且这个时候很快的就让你的血糖浓度啊达到8.8毫摩每升的时候，这个门呢瞬间就开开了。等到它通过尿液排出了这些糖低于8.8毫摩每升的时候，这个门呢自然而关上了。所以我们人体在调控血糖的时候，只是从8.8毫摩每升调到6.0毫摩每升，只调了2.6啊2.8毫摩每升，所以说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并不是太大。我们怕的是什么呀？怕的就是吃的这些碳水，像主食啊、粥啊、等等这些水果啊，它是缓慢吸收的。它缓慢吸收，你摄入的量又多，它缓慢吸收，你那个血糖的浓度也没有达到8.8毫摩每升，但是它老持续的让我们胰腺这个加工厂加工胰岛素来降糖。这样的话，胰腺的这加工厂的慢慢就被累坏了。第二呢，它需要降糖分泌胰岛素需要大量的营养，如果你光单吃我们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营养又不充足的话，胰腺这个合成的这个胰岛素呢，它的工作效率它也会下降，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才反而会出现糖尿病。而每天喝糖水，每天都是喝糖水的，反而不会进入到糖尿病。
1: 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理解啊，因为为什么有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您发现您的孩子体重已经开始有问题了，那第一件事情先是要去做一个体检。很多消费者呢都说我孩子还很小啊，这个8、9岁、10来岁不应该做体检，那不对的啊。不论是小孩还是大人都可以做体检啊，要先去查一查你的这个血糖，还有查一下这个尿酸的一些情况相关的啊，这个体检的指标的一些情况做一个评估。如果一旦发现高了，一定要远离这些我们说的果糖类的啊，就是包括这个果葡糖浆什么等等啊，都要远离，玉米糖浆等等啊。那说到这个问题还是要注意啊，这是家长应该注意的。另外这也是
0: 如果家里面有一个特别体重超重的小孩啊，这个时候不是查空腹血糖，也不是查糖化，而是查空腹胰岛素、空腹 C 肽。很多的小孩在早期的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他这个胰岛素已经在开始使劲的代糖了，但是血糖呢，可能看到空腹血糖还4点多啊，糖化也超不过5.0，但是胰岛素已经很高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不是去查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而是查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和空腹 C 肽，这个呢更能更早的，甚至早于糖尿病10年到20年，能看到这个现象的出现了。
1: 啊，就是首先是查的空腹胰岛素是吧？
0: 胰岛素，对。
1: 那我们这个如果您要是具体的问题还是不了解的话啊，记住啊，您是可以通过联系我们刘会长的个人的联系办法啊，我们在这儿也请会长留一下您的联系办法。如果您不太懂啊，我们可以告诉您，我们会长是在周三下午在我们中医院啊，他在这个体检中心去帮我们去解读这个报告。您可以现场去咨询啊，体检中心问一问我应该查什么，或者是拨打我们会长的联系电话。会长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187-6138-9091。
1: 187-6138-9091，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那说到了这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我们孕妇或者是准备备孕的这些女性朋友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最近呢好多位朋友呢在跟我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链接给我听啊，就是说糖其实是一个工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一个事件。他说因为这个母亲就备孕或者是孕妇啊，喜欢吃含糖多的，就尤其是果糖类的或者代糖类多的，会在这个胎儿的这个基因里面呢种下一个种子啊，可能他出生之后他对甜度的敏感度呢就比普通的婴儿更高啊，就会对他后期的身体一系列的这个反应造成影响，就比如说他更早的可能会患糖尿病啊，因为大量的食用这样的含糖高的这样的食物。嗯，就想他们就很想问一下啊，就是会长，这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
0: 通过大量的临床的这个数据显示和我们的文献报道，确实是如果在孕妇怀孕的过程中，如果孕妇出现一个孕期糖尿病的情况下，对于生下来的这个婴儿啊，他患糖尿病的风险的概率确实比普通的正常的要高得多。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孕妇呢，特别是孕产孕妇啊，

0: 在您的建议下更安全一点的？如果我没有办法，我就要这个吃一点啊、有点甜味的东西，有没有优先的这个级别？有没有顺序？
1: 当然有啊，这个就可以用天然的那个这种代糖，就是那个甜菊糖，就是甜叶菊里面提取出的，还有罗汉果里面提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讲又有甜味，啊，而且又是天然的糖，对我们身体伤害又不大，同时呢也没有提供能量。但如果这个孕妇呢确实没有这个胰岛素增高的情况下，你去喝点白砂糖呀、蔗糖，就是那种红糖呀，这也没问题，啊，吃点水果的甜度呢，甜度大一点的，也没问题，啊，这个优先的级就是代糖，天然代糖，像罗汉果啊和甜菊糖，这个是最好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最后一个和食品有关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消费者想知道的啊。如果我在这个食物选择当中，我现在虽然血糖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也担心后来它会提高，所以就想问一问会长，我有没有这个蔬菜水果方面有没有优先的这个等级？我尽量吃什么样的这个蔬菜跟水果会更远离将来对胰岛的伤害更大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1: 不管是这个孕妇也好和我们普通人也好，在我们饮食结构当中的进餐的顺序是先吃肉，或者是先吃菜，再吃肉，再吃这个主食，这样的饮食顺序呢是最好的。同时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喝汤，因为你喝了汤以后呢，我们的蛋白质的蔬菜的消化就会受到限制啊，所以就会对我们胃肠道增加负担。
0: 那如果我发现我的这个血糖已经高了啊，就很多朋友发现我已经超过6.几了，那就很紧张。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日常的饮食慢慢把它调回来？
1: 完全是可以的。如果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逐步的那当然这种生活方式除了孕妇哈，我们正常的普通人的话呢，我们就先改变饮食结构，就是先吃肉啊，再吃绿叶菜啊，再吃碳水。在我们前边如果吃饱的情况下，后面那个呢就慢慢就可以不吃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调过来。还有呢5+2，就是5天你可以正常吃，2天呢你就采取一些断食的，就是少吃，最好是不吃的形式，都可以把我们的这种这个对人体对碳水的对糖的代谢呢有所帮助。
0: 好，那么刚刚又说到了这个肝脏啊，我们再来解答最后几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发现孩子虽然很小，也并没有说胖到什么地步，但是就查出来脂肪肝这种情况，一个是尿酸高，一个是脂肪肝。那么现在是尿酸高，我们知道了应该避免哪些啊？就是我们这个果糖啊什么的，我就避免。那这个脂肪肝有没有办法慢慢通过饮食调节回来？
1: 这个也可以的，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光有脂肪肝，那说明他的这个碳水吃的就很多，而且呢最主要的是肉没有吃够，就是这个人的身体呢缺蛋白质，因为我们肝脏呢是合成脂肪的地方，但是不是储存脂肪的地方，所以合成了这个脂肪呢原则上要有靠小车给它运出去，所以如果这个人没有运出脂肪的小车，就是没有运肝酸的小车，这个时候肝脏细胞内合成的脂肪就在肝细胞的堆积，我们就会显示脂肪肝的这个形式。所以单纯脂肪肝最主要的是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3: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好，我是琪姐。那么在这儿呢，让我们一同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啊，关注我们和家有关的这些信息。今天要为朋友们送上的是我们筑建风景线里边的安居新天地啊，在这儿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物业。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欢迎您透过我的连云港和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为您提供我们的回听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住建主管部门来帮助您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时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向我们反映啊。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个24小时可以互动的微信号 xuqi315902。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啊，可以向我们反馈。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3: 好，进入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来看一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关于物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位张先生啊，还有一位李女士，那么代表所在的这个小区的业主朋友们呢来咨询一下啊，就想知道因为这个是刚刚入住的新小区，他说以前呢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没有这个物业管理公司的，那么在这儿呢新小区里面呢就有物业公司啊，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物业公司管什么。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有关于我们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该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以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的场地进行维护、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啊。那么在这儿咱们画个重点，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呢，它其实是一个平等的契约关系。物业公司呢要做的就是根据物业服务合同中它约定的服务项目、服务标准，为业主提供质价相符的管理服务。在这儿呢，可能这两位朋友啊，或所在小区的一些业主朋友不太了解的地方是，您在这个入住新小区的时候啊，您都会收到相关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的一个合同。您看一看啊，这个物业服务的这个合同内，它框定了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信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共区域的绿化的养护啊，我们的环境卫生啊，以及我们设施设备的这个养护啊，等等等等啊，您看一下啊，这个它里面的具体约定，在这儿呢就不会发生一些我们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为我们做在不在它的这个服务条约之内的这个项目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位张先生呢还问啊，既然我有这个物业服务公司了，相当于我的管家呀，对吧？你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电灯泡啊，这个我买来了，因为是新房嘛， 所以说我想请我们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师傅来安装啊。一开始呢态度非常的好，还帮我们装啊。后边几间房子呢就没有那么积极了，这个师傅就说我还很忙，我还有别的事情。那其实呢这位朋友呢就是有一个误解啊，这位张先生您的这个诉求呢并不在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的他的服务范畴之内啊，他的这个服务范围呢在公共区域啊，你的大门之外啊，大门之内的这个服务，如果我们物业服务公司的师傅愿意上门为您服务，是他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如果他不来服务呢，其实您不可以这个原因啊来投诉他这个服务不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大致有哪些内容，这也是朋友们所关心的。物业管理呢通常会包括两大块的内容，一般服务和特约服务。一般服务是什么呢？咱们的刚刚说的公用部分啊，公用的设施设备它的维护和管理，比如说我们说的消防排水设施监控安防设施照明设施等等，还有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环境卫生的清洁绿化的养护，以及公共秩序的维护，比如说门岗进出管理车辆停放秩序管理业主装修管理等等。此外呢他也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物业档案资料的管理，比如说小区规划施工图纸业主资料公用设施设备出厂维护保养资料等等。对于小区内违法违规违约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呢，他有义务向我们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还有就是在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约定的其他内容。特约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业主或者住户啊需要去提供有偿服务，听到了吗？这里是有偿服务指的是业主室内的维修，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给你安装个灯泡啊，维修个灯具啊，门窗等等，那么属于开发商单位维保范围内的，这是由开发企业来承担啊，记住啊，比如说我们的外墙的这个防水我们开发的这个企业呢要5年的质保啊，比如说我们一些设施设备啊，我们这个房屋的建筑物的这个相关的质保呢有2到5年的这个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是新房的业主呢首先我们要看看啊，比如说我的设施设备的一些损坏是不是在我们的质保期内，质保期内是由这个开发企业来承担的。那么如果到了质保期外，那么所需的这个费用呢不含这个物业费当中，需要业主另外来支付。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物业管理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物业服务企业根据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对小区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绿化环境、卫生和秩序维护提供专业的管理服务啊，延长房屋以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使用寿命，确保其功能的正常运行，和业主共同创造安全、舒适、文明、和谐的社区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个呢是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物业的保值增值。其实一个好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对我们的这个物业的保值增值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物业公司它的物业管理活动谁来管？开发商选聘的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呢，主要是由来负责监督的呢是开发商。这个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呢，由全体业主来监督啊，业委会呢去根据业主大会的决议进行监督。那么小区所属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啊，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协助和监督，协调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啊、社区服务的关系，协调开发商和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关系。县级以上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解答啊几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粉丝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说我刚刚这个买了新房啊，也买了车位，但是入住之后呢，这个物业公司要求我每个月都要交这个物业车位费啊，交这个费用，问这个合不合理？物业公司收取的是汽车停放费啊，汽车停放费呢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用于车位、车库的公用设施设备运行的能耗以及维护、保洁、秩序维护、管理服务人员费用以及法定的税费这些相关的费用。无论业主的车位是购买的还是租赁的，只要物业公司按照合同或者协议的约定提供车位公用环境设施设备的维护服务，车位使用人呢都应该缴纳汽车停放费。开发商没有出售或者是没有附赠的车位车库，汽车停放费呢由开发商自己来承担。这个我们说的啊，汽车停放费呢是一般是包括这个车辆的保管服务的啊，业主对汽车停放有保管要求的呢，应当和物业服务企业另行签订保管服务合同。

好，接下来呢一个话题呢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就小区内的公共收益它是怎么分配的。业主大会成立之前，物业服务企业呢会根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收取汽车停放费以及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共有设施从事广告等经营性活动的收益啊，这个是应该单独列账的。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啊，所得的收益的70%呢会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的部分呢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那么业主大会成立之后啊，在收取汽车停放费以及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啊公用设施从事广告经营活动的，他的这个收益呢应该按照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来决定。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使用啊，没有决定或者约定的，那么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所得收益的70%要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部分呢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未经业主大会表决授权，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都不得擅自将公共收益以现金、代金券、物品等形式发放给业主啊。那么在这儿呢，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所了解啊，不要说我们这个公共收益啊，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啊，或者是我们的业委会不把它拿出来啊分给大家，这个是不可以的。

好，再来看一看朋友们所关心的啊，物业服务企业应该定期在小区公示的内容包括哪些？物业服务企业应该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啊显著的位置公示物业服务企业名称、服务内容、服务等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以及收费依据，举报投诉电话这些相关情况，自觉接受业主、物业使用人的监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不得向业主、物业使用人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啊，所有物业的这个收费都应该上墙公示。啊，未公示的、未标注的啊，我们不用缴纳。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也是朋友们所关心的，就是小区里面的道路绿地是谁的。在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共有的啊，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就除外了。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也是属于业主共有的，但是同样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是民事是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设备以及物业服务用房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再来看这个车位车库归谁啊？小区里边的车位车库，建筑区划内啊，这个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啊，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这些方式约定。那么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是其他场所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啊，就是像很多老小区我们现在因为停车位不够了啊，我们会重新规划一些地上停车位，那么这个就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我们业主的需求。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呢说我们发现小区里边有一些业主啊自己在房屋内啊存放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啊，想咨询一下这个合不合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小区里边禁止

的行为。首先呢，我们禁止擅自来改变物业的规划用途，损坏或者是擅自变动房屋承重结构、主体结构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我们禁止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损坏或者是擅自占用、改建物业共用部分，损坏或者是擅自占用、移装共用的设施设备。啊，那这里边还规定了，禁止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质或者是超负重这些违反安全规定的物品，制造超过规定标准的噪音、震动或者是影响邻居采光通风啊，这个都是禁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自己如果房间内产生噪音啊，噪音过大啊，邻居投诉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加以改正啊，不要影响我们的邻里关系，也不要影响我们邻居的生活。另外呢，我们禁止任意放置垃圾、排放污水啊、抛弃杂物和露天焚烧啊。另外呢，我们再次提醒啊，不能侵占绿地啊。我们最近呢，在这个各个物业小区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啊，不少小区的这个业主私自把这个绿地毁坏，自己开荒种地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侵占绿地、毁坏绿化和绿化设施。此外呢，我们也禁止啊擅自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啊，无序停放车辆，禁止破坏或者是擅自改变房屋的外观啊，或者是我们擅自在这个建筑物、构筑物上面悬挂、张贴、涂写、刻画，这都是不允许的啊，尤其是。很多朋友啊，我在这个外墙上我挂一个广告横幅可不可以？不可以。此外呢，我们也不允许把电动自行车停在楼道内啊，自家室内停放或者是充电或者是非线充电，这个是都不允许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禁止的其他行为啊，这个都是我们小区内禁止的一些行为。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个住宅改民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业主想改变住宅的用途有什么限制，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这个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的用房。业主如果是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除了要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之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楼栋有一家想把自己的这个房子变成我们经营性的用房作为民宿来使用的话，那么你楼上楼下所有的这个业主都要签字同意啊，如果不同意的话是不允许改变它的这个性质的。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几个小问题啊，就是朋友们反馈的，最近小区的电梯经常坏，是不是都是物业维保不到位呢？我们来看，我们连云区的一位业主朋友说我们小区的另外一个大的租户啊，这个在使用电梯的时候，因为装修的需要，不停地运送垃圾啊，这个建筑物的垃圾就是我们装修的垃圾，这个垃圾运下来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弄得到处都是脏乱差啊，也会影响到这个电梯里面的这个环境。结果呢，这个电梯在它装修到快结束的时候，就不能正常使用了。但这个的损坏，这就不是物业维保的这个问题了，这个是谁损坏谁来修复啊。其实我们细心的业主呢会发现，电梯经常坏呢，主要是集中在小区刚交房，各家都在装修的那段时间啊，这可能是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抵住电梯门啊，运载的物品超重，泥沙这些杂物进入电梯门的这个槽缝，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在物业按照规定做好专业维

0: 保的同时啊，我们文明使用电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一是我们在使用电梯的时候要注意啊，电梯内千万不要乱蹦乱跳或者是追逐打闹，儿童或者宠物呢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乘梯，禁止用衣物遮挡卡扣电梯门，人为阻止电梯关门啊。我们如果是搬运重物需要长时间使用电梯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和小区物业进行预约联系，将电梯临时开启手动模式啊，这样呢就不会损坏电梯了。乘坐电梯一定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啊，禁止超载运行。如果超载铃响之后呢，我们后进的人应该自觉退出，身体千万不要倚靠这个电梯门啊，以免电梯开门的时候发生摔伤这些意外事故。不要大力按电梯的这个按钮啊，这个根据需要按这个每个楼层的这个按钮啊，不要上下按钮同时按啊，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电梯使用效率。在电梯发生故障或者是停电被困的时候，我们的乘客啊一定要保持镇静啊，使用电梯内的报警装置报警之后呢，等待救援，千万不要擅自暴力破门逃离。发生火灾的时候，记住啊，应该从这个疏散的楼梯逃生，千万不要乘电梯。其实专业的维保加文明乘梯等于延长电梯使用寿命啊，延缓电梯因大中修使用业主的维修资金。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向我们反映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啊通过我们的直播时的两路热线来咨询啊，8121235854657666，或者是啊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此外呢，你也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遇到的问题和希望我们帮助您解决的问题以文字图片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啊。最近呢我们也接到了部分小区业主的有关于物业或者是业委会的一些投诉。好，那么在这儿呢朋友们还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及时反馈给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将第一时间前往调查，调查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及时帮助朋友们来解决问题。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十一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哈，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呢，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他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所以相较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在线上同步和我们的广播在进行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此刻啊可以说打开手机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的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来。
1: 是的哈，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连云港新增了一座商业综合体，预计明年三月投入使用。就是最近哈，随着三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阶的项目九号楼全部主体封顶了哈。那作为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的24小时权威时尚的生活街区，我觉得哈这个区域位置，这个街区一定会火爆。你们平时有没有去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1: 终于有消息了，
0: 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它一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二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三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四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九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到8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0: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
1: 连
0: 台话的意思
1: 我不太了解啊。
0: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
1: 干嘛？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侯水的房价起来，它必须它有商业带动啊。
0: 是吗？
1: 然后对呀，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包括
0: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吃的，
1: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儿。
0: 对啊，热满上
1: 的，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0: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预计明年三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0: 啊、创红创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的，好，看一下金鹰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0: 哎呀，
1: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金鹰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哈，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动。那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0: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吧，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0: 现在就是三季度，刚
1: 三季度上下嘛，对，三季度上下嘛，
0: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经营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经营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务板块的吧？
1: 是的，
0: 叫九喜汇。九喜汇呢，在八月底哈、啊、会和九乐府这个楼盘啊会同步，应该是来进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啊，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岳，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九喜汇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嗯，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1: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汇它有一些商业会过去，初步在聊的是家德福，然后说河马也有可能会过去。
0: 嗯，
1: 那目前呢其实河马在连云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0: 啊，河马还有
1: 一家，
0: 哪一家？
1: 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0: 我不知道，哎，
1: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0: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个。

0: 大商业，
1: 对，他开的是盒马、哦、所以说我还没去过，
0: 开业了已经。
1: 对，今天、
0: 啊、大家有知道吗？
1: 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0: 哎，可以去转一转。
1: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盒马的配送很方便。
0: 嗯，
1: 就像东区之前那个，它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0: 苏宁嘛，
1: 苏宁那儿嘛、嗯，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0: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哦？成越大境啊，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苍梧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它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嗯，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楼，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1: 是的，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
0: 嗯，
1: 首先呢，它有西树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是112平方的，不15000。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0: 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
1: 嗯，
0: 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嗯，他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他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1: 是
0: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苍梧一个是延安，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1: 会受一些影响。
0: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嗯，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苍梧，就啊不是苍梧啊，就是解放路和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双书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啊、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去
1: 就挂
0: 我就挂一个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1: 再一个看看孩子多大了，因为就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一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啊、
0: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季金辉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房子啊，还可以哎，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啊、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哈，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盘。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2%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 据听说呢，也是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豫州公园比较

0: 进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区域板块的，那东天池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1: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堂花园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哈，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联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0: 我跟你讲，你刚刚还在讲100%得房率，对不对？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100%得房率。我在想，
1: 已经有报批的了，
0: 对，就是100%得房率。
1: 但是预院它120%的得房率没有通过，
0: 没有通过。
1: 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就对于港城之前那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它都达到26%。20几了，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100%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4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友好。
0: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码内吗？人民币？
1: 要10几个大，
0: 2000万、
1: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0: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它那个58平，你知道它做。顶楼有个好大的露台，然后呢他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他做了3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
1: 你别再公摊了，一栋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0: 那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1: 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
0: 很强，
1: 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所以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100%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1: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0: 哪个？
1: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就是说他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就是他的一天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首先他早一日三餐都不用做饭，就是小区里全部都配套了，然后就比如说早饭的话，就像你去高级酒店那种，你可以随便选择
0: 自助餐，
1: 对，自助餐。然后如果他想烘焙啊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话，他基本上小区可以给他配备的是1对1。就我要想做烘焙的话，专门有人陪你，包括他的健身啊，就是运动啊等等，就是
0: 他全包含在
1: 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之前住的都是那种什么别墅啊产品，然后这种他就住了一个100多平方的一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个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0: 是吧？
1: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里面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啊，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确实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
1: 的
0: 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一些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歪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渗水的情况。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直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1: 你说到
0: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1: 不一样。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专门去紫金堂花园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的
0: 对，
1: 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露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
0: 盘，那就不用提了。
1: 对，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0: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

0: 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
1: 而且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0: 对，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云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就那么几家，没有太多了啊。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那个不包含像那个凌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2: 是的，好，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0: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2: 哎，你们，他是住八期还是住六期？
0: 他八期，
2: 八期不漏水吧？八期怎么会漏水呢？你给我一个回复。
0: 不好讲，顶楼不好讲，就是。
2: 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但是说实话，买顶楼的话，还是承担一定风险，就比较容易漏水。
0: 如果你买顶楼的话，新房子你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防水，你自己也要再花一些资金成本在这里的啊，以防万一嘛。大品牌顶楼还是不是大品牌，有一些顶楼它。你刚住那一段那几年可能还好一点，你往后的话，它多多少少它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漏水的问题。其实，买顶楼啊，我觉得相较来说就是安静一些。啊，你不用担心有邻居去吵你，对吧？你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它确实这个防水啊，或者就是蛮比较热呀、啊。有些顶楼它是纯平的，它上面是没有一些阁楼啊，或者不带一些这个，就会更热一些些。可能就是你更要注意它的一些这个防水这样
2: 的
0: 一些。
2: 有朋友说大品牌顶楼还是可以的。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大品牌是不是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
0: 大品牌像什么恒大啊、碧桂园，这种呢听得上
2: 也
0: 漏哎，
2: 也未必。
0: 也有过这种类型的投诉。
2: 你包括你六七八七在我们台里也是有一些投诉的，就是关于漏水啊、墙体开裂等等问题。
0: 有朋友在说万象城不来了吗？听主播说过没有动静了，那可能你蛮长时间没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3: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4: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2: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我们仅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9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2: 好，有朋友说东区这边什么时候能建几个菜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是东区这边的痛。虽然说它是在发展的这个主轴线上，但是它确实没有老城区哈、或者西区有烟火气。
0: 对，
2: 这也是为什么我前两天就是参加活动嘛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务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务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聚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0: 对，确实，
2: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
0: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2: 是的。
0: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那种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2: 它有
0: 棚子，
2: 还有金汇二期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0: 对，
2: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看。
0: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

0: 价格蛮便宜的，它都不是按照平方来算了，它有一些就是一套多少钱，
1: 西区真的，
0: 对的，
1: 就是可能在房龄又比较老的，又是原有一些这种单位型宿舍的，然后呢可能它又没有这种书包的一个加持的，就是虽然说它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0: 是
1: 它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不好意思，它因为是多层没有电梯，它没有公摊，但几乎没有什么公摊，但是它的一个诟病点就是我需要爬楼，然后又在老城区，然后它年轻人目前又开始往外溢往东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一片的房子卖给谁，那卖给老年群体，他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就要去爬楼，那但他们又不想买，
0: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它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 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
1: 所以
0: 说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1: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老给家老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0: 是的，
1: 就跟我周边就是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嘛，你知道看好哪里了，那个世方国际，
0: 哦，那地方也
1: 是
0: 方便，
1: 就是、
0: 离我们老电视台
1: 蛮近的，就是因为方便嘛。但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0: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1: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0: 差不多这面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1: 对，万锦，但是万锦的话，相较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0: 但他就买就是正儿八经交过的，确实
1: 交过的也是便宜、
0: 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是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1: 略新一些吧，
0: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
1: 对，
0: 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务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吧。
1: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他们也会选择
0: 还是看生活便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1: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也蛮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1: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就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
1: 哎呀，想问一下哈，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18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 但为啥就是哪个楼盘啊，哪个楼盘，
2: 对呀，
1: 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就是
2: 关键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很热，冬天又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1: 价格划算，顶楼价肯定也很划算，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小区。是的，嗯，然后
2: 消费不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家里人过来嘛，住那个仓务周边，他们买菜都跟我吐槽，说确实还蛮贵的，说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掉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 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多，但是在整个一个成交量的成绩单上，西区它的成交量是很少的。就是说我的价格虽然说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0买的啊，那我现在可能8000卖的，我亏了2000，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 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他卖的时间他还要再久一些些，这个的话就看吧。就东区亏的多，可能有些亏的多，但它流通性好。西区呢相较来说可能亏的略微少一些，它流通性不多，就有点像虚沟。虚沟有一些楼盘大家也都知道啊，它可能亏的不多，可能原来我8000买的，我现在可能就5000多啊，6000左右，我可能能出手，这样类型的一些
1: 资金楼盘，但是呢相较来说你可能你的这个出手的一个时间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2: 好，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是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1: 马上入住苍梧板块哦，五月板块
2: 啊，五月板块啊，欢迎五月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五月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1: 对，
2: 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笑> 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一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哎，
0: 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1: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不要给自己
0: 花钱很容易、啊、
1: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
0: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1: 太大了，也不行。
0: 对，
1: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0: 平平安安，
1: 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0: 是的，你这个就真的是
1: 比较佛系了，
0: 活出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要锻炼。
0: 那大可不必，万一再中暑了，你这回头好，就是也大可不必大中午出去跑两圈，你可以晚上跑，好不好？
1: 好，今天晚上我们约一下哈，就是静静的粉丝，我们可以
0: 干嘛？
1: 去操绿园或者玉州公园，这最近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
0: 去跑一跑，
1: 约着跑步
0: 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好，有朋友说等改善的房子出来之后。可以看看，
0: 当然
1: 可以呀、啊。你像现在100%得房率的，如果是130左右平方做成40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0: 哎，真的，如果有个100的得房率，又是这种，因为马上就要出了，连云港马上就要出这种100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1: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0: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就是我给你的产证面积，我的套内面积也这么大，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我，
1: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0: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子，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1: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他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多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它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0: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1: 就
0: 我觉得还算可以的，
1: 你就等一等吧。就连云港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率的，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0: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属于老城区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2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月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吧？
0: 230
1: 的就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些震惊呢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0: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的得房率的，那我。

0: 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去认买这个账的，我认为是
1: 的。如果是想这种改善呢，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啊、去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0: 是、
1: 啊、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
0: 嗯、
1: 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啊，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0: 嗯，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27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画完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
1: 的。
0: 然后紧接着呢，这两家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露露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再
0: 等吧，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动静。然后这几家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就是但是他们的理念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把这个得房率
1: 给它搞到满，
0: 对，做到让大家满意。然后产品呢更没得说了，各家的户型啊等等其实也都是下了功夫。
1: 对，其实你想啊、哦、如果说高层，我做一个高层，我都做270度的这个落地转角窗，我的客厅，我再给你做一个100%得房率，这样的高层大家愿意买吗？就连云港其实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什么台风或什么一般很少的、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1: 目前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大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啊、
0: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
1: 这个、
0: 包括有朋友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嗯、之前头几年的时候，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1: 别墅，
0: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它有它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怎么了、嗯、他说我们小区呢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嗯、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嗯、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嗯，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1: 对，
0: 你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1: 这是一个弊端，
0: 是的。
1: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我朋友在说、哦、嗯，
0: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找了找了公司，然后给
1: 做了
0: 发生的一些情况来施工修补。
1: 嗯，
0: 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1: 建议
0: 想买新房的话，
1: 嗯，
0: 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嗯、好，
0: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哈。
1: 还有在说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
0: 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哦、我就喜欢带院子
1: 的，
0: 他就喜欢顶层露台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

0: 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深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1: 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坡嘛，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0: 但是确实都是，
1: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啊、
0: 排期到 ZF 那面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嗯、就他只能排期等待。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哦、哎，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嗯、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嗯，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嗯、主门那个那一大排，因为前面其实蛮荒的啊，但那一大排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好多乌桕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它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它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0: 对
1: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0: 就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1: 嗯，
0: 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择这种顶层带露台的，比较适合，
1: 是吧？
0: 喝喝小啤酒，吹吹小风。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打理不了院子。
0: 你打理不了的话，你给它硬化了不就行了吗？
1: 也不行，因为得打扫。
0: 硬化我觉得也，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1: 一点活干不了。
0: 一点苦吃不了。
1: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下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0: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吧。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还有金鹰路苑，就是它的这种顶层带露台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做的都蛮漂亮的。嗯、
1: 对，就是你看。
0: 但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一楼我喜欢带院子，就比较接地气儿嘛。
1: 所以我们那些粉丝朋友，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0: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1: 好吧，那个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位朋友，
0: 我猜你是90后，
1: 你应该是00后吧？笑死了。好，就是我俩反正就是一条战线的啊，我也是很喜欢这
0: 种带露台的。就是顶楼露台有顶楼露台的好处吧。我前一段时间去朋友家参加这个聚会嘛，他们家就顶层露台，然后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在楼上吹吹风啊，然后私密性又很强，然后又可以自己 BBQ， 也是蛮舒服的。
1: 你也可以搞一个移动电视，然后你放在大家坐那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多好。但你要在一楼，我可能就楼上的人可能就要往下看你们家干嘛，就蛮吵的。
0: 随便看我们在玩呢，要不然一起下来。
1: 是呀，但就会觉得蛮吵的，就会想看一看干嘛。但我在顶楼，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0: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
1: 嗯、
0: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就是觉得啊，我不想交 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说也还是能省钱的，
2: 但是备调一定要做清楚
1: 了，
2: 有些房子会有二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见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1: 他是80后。
2: 80后，
1: 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2: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
1: 这个没有关系啊，
2: 不多打听。
1: 还有说临沂区最近不错，新开了赛海一方到西树沙滩的海边栈道啊。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啊，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2: 还给区领导点赞，
1: 对，
2: 感谢您的关注。
1: 他给临沂区的啊，行啊，
2: 好，
1: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临沂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角色来点赞了啊。
2: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这个礼拜正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1: 带我去好吗？
2: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

0: 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付，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7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

0: 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1年，两伊战火愈演愈烈。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

因的全部心思全在对伊朗的作战中，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另一个老对手以色列已经将炸弹瞄准了巴格达郊外的核反应堆工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行动，以色列空军精心筹划长途奔袭，跨越了伊拉克的两个盟国，将重型炸弹投放在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上，令伊拉克的核计划胎死腹中，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借尸还魂。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历史上最成功的偷袭之一——巴比伦行动。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南方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北方是土耳其，西北是叙利亚，伊朗和约旦各位于其东西两侧。阿拉伯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73%， 库尔德人占 21%。 伊拉克的版图在历史上曾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国巴比伦的所在地，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如今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并不是阿摩利人，文化也完全不同。伊拉克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4700年就出现了城邦国家，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的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涌现了萨尔贡、乌尔纳姆、汉谟拉比、尼布贾尼撒等著名的君王。以苏美尔王表、吉尔加美什史诗、苏美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空中花园、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亚述法典等为文明标志，被誉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公元前539年之后，伊拉克这片土地先后经历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突厥人、蒙古人、土库曼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入侵或统治。1920年，伊拉克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区。1921年8月宣布独立，成立伊拉克王国，在英国保护下建立费萨尔王朝。1932年，伊拉克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7月14号，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1963年2月8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卡塞姆，建立以该党为主的政权，但由党外人士阿里夫出任总统。1968年7月17号，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联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青年军官集团推翻了阿里夫，复兴党再度掌权，推行阿拉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纲领，贝克尔出任总统。1979年7月，贝克尔因病辞职，复兴党人萨达姆侯赛因接任总统，此后就是我们相对熟悉的两伊战争和先后两次伊拉克战争。如今的伊拉克早已恢复了社会秩序，开始重建，远非一些自媒体口号中的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据伊拉克政府发布的数据，2023年伊拉克出口原油 12.3 亿桶，同比增长 1.96%， 非石油经济增长 6%。 伊拉克政府决定到2030年新建8000所学校，其中首批规划的1000所示范学校中，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了679所。实际上早在卡塞姆时期的1962年，苏联出于拉拢伊拉克新政权的需要，就曾援建了一个2兆瓦的 IRT-5000 科研反应堆。1967年 IRT-5000 实现临界，取得了一些核武计划前期的成果。伊拉克1969年也批准了核不扩散协议，但是解密资料证明，伊拉克长期瞒天过海，脱离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监管。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伊
伊拉克

派出了两个最精锐的坦克师赴叙利亚参战。在戈兰高地，叙以联军同以色列装甲部队打得天昏地暗，并一度攻入距离以色列本土仅数公里之遥的约旦河阿里桥以东地区。从那之后，两国积怨更深，互把对方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抗衡以色列的核军备，伊拉克更加执着地推行本国的核计划。按照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伊拉克最终将建成若干个重水型核反应堆。1973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油价从每桶 3.0 美元上涨到 10.7 美元。西方国家为了石油，纷纷和伊拉克等产油国改善关系。借着国际关系改善的大环境，伊拉克拟定了以埃及死神欧西瑞斯为名的核武器计划。通过外交谈判，葡萄牙、巴西、尼日利亚、西德提供铀矿石，法国帮助建造核反应堆，意大利负责建设不分离和铀提取工厂及技术培训，其中以法国援建的力度最大。起初，以色列对伊拉克发展核技术不屑一顾，认为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纯属天方夜谭。然而到了1976年，以色列的情报专家开始对伊拉克研究核的意图和能力感到严重的不安。伊拉克同意大利签订了购买热释的协议，这可使伊拉克获得研制武器及布的能力。此外，伊拉克还和法国签订了一项价值 2.75 亿美元的反应堆建设合同。原来1975年的9月，当时还是伊拉克二号人物的萨达姆前往法国商谈引进核技术期间，参观了萨克雷核技术研究中心。陪同萨达姆的是时任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后来在1995年的5月到2007年的5月连任两届法国总统。可以说，法国在伊拉克核问题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到后来的2003年，美英发动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时，希拉克政府也持反对意见。在1975年的9月的访问中，萨达姆许诺给法国的好处是，伊拉克在未来十年内每年以市场价向法国提供每年7000万吨原油，伊拉克将采购包括100架幻影 F1 战斗机在内的数十亿美元的法国军火，伊拉克对标致与雷诺汽车公司各下5万辆订单，法国获得巴格达西边一处10亿美金级别的建筑合同。面对如此丰厚的利益，法国答应出口核反应堆。萨达姆去巴黎谈判之前，曾接受贝鲁特媒体采访，高调宣称伊拉克要成为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阿拉伯国家，以抗衡以色列。1979年，萨达姆登上伊拉克总统宝座，他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各大国间纵横捭阖，大举扩军和购买先进武器。而他对核武器的兴趣格外浓厚，希望尽早凭借核武器使伊拉克成为阿拉伯第一核国家，率领阿拉伯兄弟们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决一雌雄。1979年，法国开始在巴格达市郊的艾塔维塔镇建造一座40兆瓦的清水式核反应堆，它的实际功率为70兆瓦。如获至宝兴奋异常的萨达姆特意将奥西拉克核项目改名为他酷爱的大马士革刀的名字塔木兹，两个核反应堆也分别改为塔木兹一号和塔木兹二号。1980年7月，伊拉克一名科学家向萨达姆汇报说，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塔木兹计划在一年内就能完成。随着由法国援建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即将竣工运转，萨达姆总统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硬。他说，阿拉伯民族不会永远软弱，他们将在适当的时机一劳永逸地回击犹太侵略者。以色列情报部门也认为，伊拉克核武计划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如果塔木兹一号核反应堆临界成功，
伊拉克可能在一年之内生产出足够组装一枚核弹所需要的布。为了阻止伊拉克核计划，以色列外交部门进行了艰苦的斡旋，但以色列拿不出比伊拉克更大的外交好处，而法国和巴西、意大利等国都坚称伊拉克核计划纯粹是民用和平目的的。外交努力失败了，该特工行动了。1979年的4月6号凌晨3点多，以色列特工在法国塞恩镇仓库炸毁即将交货的核反应堆核心部件。不过萨达姆财大气粗，法国准备重新提供一套设备，并在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宣布向伊拉克出口浓缩铀，保证在1981年底前让核反应堆运转起来。1980年的6月13号深夜，埃及籍的伊拉克核专家马什哈德在旅馆房间内被特工刺杀。8月7号向伊拉克提供不分离技术的一家意大利公司办公室遭到了炸弹袭击，两名伊拉克工程师死亡，一位参与核计划的电气工程师拉希德在日内瓦突然身患重病，10天后死去。6个月后，另一位工程师拉苏尔在法国一个宴会上中毒身亡。虽然情报部门竭尽全力，可是这类零敲碎打的暗杀行动作用有限，不能阻止伊拉克核计划快速的推进。以色列领导人又寄希望于借刀杀人计。1980年9月22号两伊战争爆发，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伊拉克核计划相关情报。9月30号两架伊朗 F4 鬼怪式战斗机群超低空飞临奥斯拉克反应堆建设工地进行轰炸。

0: 投放了12枚 MK82 减速炸弹。有目击的法国工程人员声称，看到了至少2枚 MK82 炸弹击中反应堆壳体，但是都被弹开，袭击造成的破坏效果并不理想。被吓跑的法国工程队也被重金礼遇诱惑回来。11月受损建筑修复，借刀杀人的计划也失败了，以色列只能自己动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色列空军一直为摧毁伊拉克核设施而时刻准备着，早在1977年，空军就模拟了一个伊拉克核反应堆靶子，用于空袭训练，结果高强度的训练导致3名飞行员遇难，结论却是 F4 转场航程3184千米，用来攻击奥斯拉克反应堆距离远远不够，而且一架飞机上有2名飞行员，如被击落损失太大。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霍梅尼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反美政权。原来巴列维订购的160架 F-16 战斗机无法成交，美国发愁这些飞机的出路，于是就转卖给了以色列。 F-16 转场的航程有3890千米，有利于长途奔袭，以色列空军欣喜若狂。1980年2月起，以色列挑选了12名飞行员，分3批赶往美国接受训练。空袭需要情报支持，但由于伊朗发生革命后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敌人，而伊拉克正与伊朗进行战争，这时候美国绝不想得罪伊拉克，以色列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摩萨德毕竟是摩萨德，他们找到了合作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反复的考虑，美国中央情报局私下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卷只有20克重的微缩胶卷，这胶卷立刻被送回摩萨德总部技术处理中心。这是一卷有关伊拉克核反应堆内部设施的绝密照片，经过特殊处理放大之后，在拷贝上可以清楚地显示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各种关键设施、安装分布位置及经纬坐标。经摩萨德局长霍菲的亲自批准，这些绝密的资料以最快的速度传向有关部门。3天以后，在以色列与埃及接壤的奈格夫沙漠中建造了一个与伊拉克奥西拉克反应堆一模一样的同比例的模型。第5天的下午，一个 F-16 战斗轰炸机群对这个目标进行了第一次的轰炸。进行这次战前演练的是驻扎在以色列马厩都空军基地的第2飞行大队，他将执行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巴比伦行动。这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飞行部队，在以往的历次阿以战争中，这个大队几乎在每次空战中都以轻微的代价打败了他的阿拉伯对手。为了保证空袭的成功，以空军司令艾弗里亲自挑选了20多名一流的飞行员组成空中突击队，

任命巴哈里上校为队长。巴哈里是名副其实的飞行老手，他不仅有数千小时的飞行经验，而且在1967、1970和1973年曾三次驾驶飞机与阿拉伯人较量过。不过卫星照片还是不够详尽，于是以色列空军和伊朗空军相互交换了情报，获得奥斯拉克核反应堆的低空侦察照片，并了解了9月30号空袭的详情。以色列还以了解本国自身核反应堆防护强度、防范袭击能力为由，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索要反应堆外壳设计强度资料。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判，伊拉克反应堆设计强度情报也就一目了然了。以色列空军分析认为， MK82 炸弹只有227千克，威力太小，不足以炸毁目标，必须使用907千克的 MK84 炸弹，从千米高空投下，依靠高速和岩石引信穿透外壳，在反应堆内爆炸，一次性的彻底摧毁反应堆。尽管没有参与轰炸任务，但以色列空军的 F4ES 战斗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任务规划期间，数次进入伊拉克领空刺探防空漏洞。有了情报支持，以色列空军开始策划空袭的细节。以色列和伊拉克并不接壤，中间隔着约旦和沙特。空军计划袭击机群从约旦和沙特国交界处超低空的飞跃，从伊拉克的西部进入，直扑巴格达南郊17千米的奥斯拉克反应堆。为此，以色列空军第119蝙蝠中队的 F4ES 于1980年10月、1981年的1月和3月飞抵伊拉克的西部和南部上空，执行了四次的侦察任务，以测试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早期预警雷达网上的漏洞。1981年1月3号，执行侦察任务的两架 F4ES 遭到一架米格 21MF 鱼窝的追击。舍弗尔中校驾驶498号 FE4S 诱使米格 21MF 过度追击，油量不足而坠毁，取得了一个击落战果。经过反复侦察了解到，伊拉克预警雷达网发现目标以后，必须逐层上报和逐层下达指令，至少有两到三分钟的延迟，这个时间差足够利用。侦察情报认为，距离约以边境仅50千米的 H3 空军基地是空袭机群的重大威胁，于是以色列又一次策划了借刀杀人之计，向伊朗提交了相关情报。1981年的4月4号，伊朗组织了一次代号为凋谢利刃的大型空袭，十架 F4 绕到伊拉克北部，飞到伊拉克西部，袭击了 H3 基地，空袭炸毁了三架安-12P 运输机，一架图-16轰炸机，四架米格21，五架苏-20-22，八架米格23，八架幻影 F1 和四架米-8直升机，另外还有11架各种型号的伊拉克飞机重伤无法修复。 H3 基地拥有伊拉克空军 70% 的飞机，被重创以后，空袭奥希拉克的航路就基本安全了。以色列空军计划于1981年5月10号星期日发动巴比伦行动，不料消息不知为何被反对党工党主席佩雷斯得知。佩雷斯对贝京总理表示了反对空袭意见，贝京紧急下令终止行动。这次泄密事件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事后机械师检修时发现，大部分的 MK84 炸弹的延时设置居然出现了错误。推迟行动自然也造成了严重被动，因情报部门带给贝京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伊拉克计划于7月14号国庆节启动反应堆。反应堆一旦装料启动，爆炸就会造成核污染，时间有限，贝京坚持袭击，只是绕开了内阁，把袭击时间定在6月7号，同样是星期天。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巴比伦行动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呢？以色列空军的突袭行动留给我们哪些思考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更快。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四集。
6: 兄弟，你的事儿我全都知道了，我的事儿一下子还说不清楚。再说了，这火车上也不是讲话的地方，等到了汉口我慢慢告诉你。
7: 去汉口不行，我得在天津下车，我有重要的事儿。
8: 听到这儿，高不就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6: 兄弟啊，你如果信得过我，就别在天津下车，跟我直奔汉口，而且在这路上什么也别问，等到了汉口我把一切都告诉你。现在啊，我只能跟你说一句，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
7: 什么？性命攸关？

0: 昌野鬼疑惑地看着高不救，高不救的脸上充满了关切之情。昌野鬼点了点头。
1: 大哥，我听你的。
0: 到达汉口以后，高不救和张野鬼住进了一家小旅店。张野鬼把与高不救分手后的遭遇事无巨细地向高不救叙述了一遍。等他说完，高不救的脸上现出了复杂的神情。
2: 哎，野鬼兄弟啊，我不知道佟祥和让你去天津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但是我敢断定绝不可能是让你陪孙半成的儿子去日本留学，因为孙半成只有一个儿子，他的这个唯一的儿子犯了死罪，已经被最高法院判了死刑，再过几天就要被押到三条石当众处决，他哪里还有什么儿子去日本留学呢？这是其一。这其二啊，佟祥和让你去投奔的这个刚老爷是个奇人，人称刚老虎，是天津卫头号大恶人。他先是开了个当铺，后来又开了赌场和妓院，他横跨黑白两道，经常干一些逼良为娼、污良为盗、坑蒙拐骗、丧尽天良的恶事。天津卫的人提到他，没有不恨得咬牙切齿的。这个铜狮子让你去找刚老虎，那是肥猪走进屠户家自寻死路啊。
0: 张野鬼听了似乎有些醒悟，他从怀里掏出了佟祥和交给他的那封信。
1: 佟大掌柜的为什么要骗我呢？他还亲笔给刚老虎写了封推荐信，这封信我看过，应该不假呀。
0: 高不救接过信来，用一把小刀小心翼翼地划开信封，取出信纸，信上只写了四句话：
2: 来人名叫张野鬼，聪明伶俐惹人爱，陪伴孙君去日本，他日定成栋梁才。
0: 高不救看完以后琢磨了一会儿，冷笑了。
2: 佟狮子的这封信不是写给刚老虎的，是写给你和你那些叫花子伙伴们看的。你看，就四句打油诗，通俗易懂又好记，你看一遍就能记住，还能给你那些叫花子伙伴们背诵，他们看了都为你高兴，对不对？
0: 张野鬼眨了眨眼睛，点了点头。
2: 哼，可你想过没有，只有我们这些大老粗才会这么写信啊。他铜狮子何许人也，世代的书香门第呀。虽说从他爷爷手上就开始经商，可是并没有放下诗书，他父亲当年是有名的儒商，他也被人称为商贾中的饱学之士，像他这种人给拜把子兄弟写信，会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光写着这四句半通半不通的打油诗吗？哼哼，这其中啊必定有隐情。
0: 高不救说完，拿起信纸左看看右瞧瞧，又对着光亮照了照，琢磨了好一阵子，才找了块白布铺在桌上，又端起酒壶喝了一大口酒，再把酒均匀地喷在白布上，然后把信纸小心翼翼地贴在白布上。片刻之后，信纸的空隙处出现了字迹：
1: 刚兄台见，前次书说孙半成欲以纹银千两购一能带其子上法场之人，天缘凑巧，地偶得一人，其体貌与孙公子十分相似，只要兄台稍作手脚，即便是天津总督亲自监斩。

0: 也难辨真假。先让此人自持此信往贵府投道，更妙者，此人是小叫花，名唤野鬼，其实也是个举目无亲的孤魂野鬼，做了他绝无后患。孙家所付酬银自然是刚凶得大头，第300块足矣。
1: 张野鬼念完，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2: 你看看，这才是童世子写给刚老虎的信。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是个孤魂野鬼，可他们也不能太欺负人了。
1: 张野鬼说罢，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高不就把张野鬼搂进怀里，抚摸着他的头。
2: 兄弟啊，童世子说错了，你不是孤魂野鬼，你还有你高大哥呢。
1: 张野鬼哭了一会儿，抬起头抹掉了眼泪。
0: 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让人家欺负，我要报仇，我要亲手宰掉这个铜狮子。
1: 张野鬼说完转身要走，高不就一把拽住了他。
2: 兄弟，兄弟，别冲动，要从长计议，否则啊，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把自己的命搭上。
0: 我拿着这封信到天津的总督衙门向总督大人出手，状告铜狮子和刚老虎陷害善良，偷换死囚，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他的这封亲笔信就是证据。
1: 唉，高不就叹了口气，冷笑了。
2: 哼哼，兄弟啊，就凭你。

0: 叫花子，拿了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就想当证据扳倒铜狮子和钢老虎。哼，那是痴人做梦。兄弟啊，兄弟啊，你还小，没经历过世面，不知道这外面的路有多么艰险啊。不过你也别着急，这仇咱们是一定要报，但是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兄弟，你要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听了这话，张野鬼点了点头。
2: 大哥，现在我该怎么办？
0: 眼下我们得想个法子活下去。天津卫你是不能去了，回北京也不成。要不这么着吧，我有一个亲戚在汉口做一点小买卖，你可以在他那儿先找点事干干。
1: 张野鬼听罢点了点头，又叹了一口气。
2: 哎，可是我除了要饭什么也不会呀，吃了这么多年的开口饭，养出了一身的懒病，我真怕我干不了别的了。
0: 胡说，懒算什么病，是事情还没有逼到那份上。你呀才多大点年纪，怎么会干不了别的呢？兄弟，要我说啊，你跟别人相比还有两项长处呢。这第一，你聪明过人，天资极高。第二啊，你能读会写，而且还有点功底。就凭这两条，你学什么都应该比别人学得快，学得要好。
2: 那你说我能学什么呢？
1: 高不就又想了想。
0: 哎，有了，我表哥在汉口开了家经营字画古玩的店铺，叫易趣斋。去年呢，他给我写过信，说让我帮他物色一个既聪明又读过点书的孩子到他店里去做学徒。我看呀，你挺合适的，只要你能够改掉懒散的毛病，勤学勤问，凭你这点机灵劲儿，不出十年定能够成为这个行当的高手。
2: 北京经营字画和古玩的商店多着呢，我常到那儿去要饭。我认识不少店里的伙计和学徒，他们一个个窝窝囊囊的，最多混个温饱而已，有什么出息？我如果在汉口学这行，这一辈子报仇是没有指望了。
0: 哦，
1: 高不就想了想，
0: 还有一个行当，这个行当报仇的机会多，而且也不窝囊，只有他欺负别人，没有别人能欺负上他。
2: 太好了，我就愿意干这种行当。这是什么行当？
0: 当绿林好汉，也就是当强盗。
2: 什么？你让我去当强盗？
1: 张野鬼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0: 兄弟，你害怕了？
2: 不，我才不害怕呢。
1: 张野鬼说着，用力地拍了拍胸脯。
2: 我听说书人说过，当强盗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既风光又痛快。我张野鬼贱命一条，没犯事儿还差点被人送上法场呢。当了强盗，过几年快活日子，就算是最后丢了脑袋，也不算枉过了一生。我怕什么？可这汉口有强盗吗？我听说强盗都是占山为王，绿林好汉在城里头站不住脚呀。
0: 哎，你知道吗？在江西境内有一座凶险的大山，叫做武功山。

0: 这武功山啊，方圆数百里，这山上有好几伙强盗。其中呢，这势力最大的一伙山寨，就建在武功山的山顶白鹤峰上。这伙强盗中的大小头目，基本上都是我们乐山人。
1: 张野鬼望着高不就，有些不解：
2: 咱们乐山人怎么会跑到江西的山上去当强盗呢？
1: 这说起来啊，他们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强盗，他们原本是乐山排帮的人。
0: 排帮？
1: 对，他们把购买来的木材榨成木牌，然后沿着江放下去，所以啊自称排帮，是专门运送木材和做木材生意的。这武功山啊盛产木材，乐山排帮的人 先是在这山上贩运木材，遇到山上的土匪打劫，吃了大亏。于是啊，便组织了几十名排帮的人，带着枪杆上山与土匪火拼。结果呢，他们把土匪吃掉了，自己也开始占山为王了。这时间一长，就成了武功山上势力最大，也是最彪悍的绿林好汉。不过啊，在这一般的情况下，
2: 他们并不打架劫舍，更不绑票，主要还是做一点木材生意，并且呢，有的时候收一点商人们的保护费。所以，他们和当地的山民很融洽。他们的二当家的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豪杰，不但智勇双全，而且还很有度量。这些人有帮规的约束，本身素质又好。如果这天下大乱，
1: 时势造英雄，他们必定大有作为。对了，在这个帮里呢，有我的一个拜把子兄弟，叫梁成龙。我可以让他介绍你上山去落草，你看怎么样？
0: 行，大哥，我不能只会嘴上功夫，我得学会摆弄枪，要不然一准混不出名堂来。
2: 好，兄弟啊，你年轻又肯下功夫，练出一手好枪法，我看不是什么难事儿。更何况你识文断字，见的世面又多，这脑袋瓜子又特别灵，再加上生性豪爽，重义气，是个当强盗的材料。我看呀，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够出人头地。
3: 两个人呢，说的是越来越高兴，
2: 不免脸上都泛起了红润。聊着聊着，张野鬼突然问道：“
1: 哎，大哥，那我们不去义渠斋了？”
2: 高不就也忽然想起了这档子事儿，他叹了口气：“
1: 哎，我一时也难以断定啊。 毕竟这上山当强盗风险太大，吃枪子的机会也多。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在汉口城里啊，有一个最有名的相面测字的先生，就住在这附近。要不我们去找他测个字，让他帮我们做抉择，怎么样？”“
3: 行。”两个人有点拿不定主意，于是只好去求神测字。 他们穿过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巷子，在巷子尽头有一栋小洋楼，小洋楼的正门口挂着一块醒目的黑底金字招牌，上书“神像李木子”。高不就带领着张野鬼进入了楼房。此时，楼下的客厅里啊，已经是坐满了人。 客厅的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约三尺来长的道士的画像，画上的道士啊，手持佛尘，头上有光环，脚下白云环绕，显然是一位神仙。在画像旁啊，却用正楷写着“恩师紫极真人”。画像的下边有一张小小的神案。 神案上的香炉里香烟缭绕，在神案的旁边端坐着一位身穿绛色长衫、颇有几分仙风道骨。

0: 道童模样的人看着他冷笑了。
1: 哼哼，这条巷子往右拐有一棵大樟树，樟树下有个测字摊，他那儿看个相只要10枚铜钱，测个字儿最多5个大字儿，可我们这儿言无二价。
0: 张野鬼不高兴地瞥了道童一眼，无奈地叹了口气：“
2: 哎，好吧，不讲价就不讲价，我们只是请你家先生给我们决断一件事。看相要2块银元，测字只要1块钱，我就测字吧。让你家先生快点给我们测，我们还得赶路呢。”
0: 道童模样的人的脸上没有表情，愣愣地回答：“
1: 如果客官想快一些，恐怕还得往别处去，我们这儿得按顺序来。你看看这满屋子的人，都是等着我们家先生看相测字的。”
0: 张野鬼扫了一下屋里的人：“
2: 哇，这么多人，你家先生要发大财呀。我说高大哥，天桥的相面测字先生我见得多了，都是那套切口，大同小异。这儿人太多，我们等不起，还不如另外找个测字的摊子，既省时又省钱。”
0: 高不就向屋里扫了一眼：“
3: 唉，我们俩还是再等等吧。这位李木子先生自称是紫极真人的弟子，必有过人之处，咱们多费点时间，多花点银钱，值。”
2: 紫极真人是什么人呢？我怎么没听说过？
0: 张野鬼一脸疑问地看着高不就：“
3: 这我也没有听说过，不过从这幅画上看，紫极真人就算不是神仙，也应该已经成了半仙之体吧。”
0: 此刻呀，李木子已经给老者看完了相，闻声插言道：“
4: 这位客官还真是说对了，我恩师紫极真人原本是世外高人，多年前便已修炼成了半仙之体，如今应该是排在地仙之列。”
0: 张野鬼禁不住扭过头去：“
2: 请问大师，你跟紫极真人学过多久？”“
4: 在下不才，曾经服侍过恩师13天。
2: 才学了13天，能学到多少东西啊？”
0: 李木子听了，谦和的一笑：“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

0: 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五集，
6: 紫极真人是什么人呢？我怎么没听说过？
7: 张野鬼一脸疑问地看着高不救，
8: 这我也没有听说过。不过从这幅画上看，紫极真人就算不是神仙，也应该已经成了半仙之体吧。
7: 此刻呀，李木子已经给老者看完了相，闻声插言道：“
9: 这位客官还真是说对了，我恩师紫极真人原本是世外高人，多年前便已修炼成了半仙之体，如今应该是排在地仙之列。”
7: 张野鬼禁不住扭过头去。
6: 请问大师，你跟紫极真人学过多久？
9: 在下不才，曾经服侍过恩师13天。
6: 才学了13天，能学到多少东西啊？
7: 李木子听了，谦和的一笑：“
9: 呵呵，我家恩师如神龙见首而不见尾，独来独往，从不授徒。在下能跟在恩师身旁13天，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看来这位小客官对在下的相术不以为然呐。来来来，你上来，我破个例，先给你测个字。”
7: 高不救见了，连忙拱手：“
8: 那有劳先生了。”
7: 高不救领着张野鬼排开众人走上前去，李木子拿出厚厚的一摞字帖摆在了张野鬼的面前：“
9: 客官要测字，是在这里头选个现成的字呢，还是自己随意写一个？”
7: 张野鬼想了想：“
6: 我写一个吧。”
7: 李木子在神案上铺了一张纸，把蘸了墨汁的毛笔递给了张野鬼：“
9: 客官，请。”
7: 张野鬼接过毛笔，在纸上随手画了一横：“
6: 就这个一字吧。”
7: 高不救赶忙接过笔来：“
8: 一字太简单了，再添一横吧。”
7: 高不救说着，在一字上添了一横，使纸上的字变成了二字。李木子面无表情，神清气定：“
9: 请问客官所问何事？”
7: 高不救又拱了拱手：“
8: 请先生带我这位小弟测一下前程。”
7: 李木子仔细地看了写在纸上的两横，脸上露出了微笑：“
9: 有意思，有意思。从测的这个字上来看，小客官正面临着人生的抉择。摆在小客官面前的前程有两种，一是原本定了的， 也就是小客官先写的这一横。看来小客官在书法上下过点功夫，这一横有底蕴，写得工整平稳，不过不够飘逸，也谈不上奔放，无棱无角，预示着原先选定的这个前程平平稳稳，平平淡淡， 既无大起，也无大落，既无大喜，也无大悲，但你的这位兄长李木子说罢，指着高不救，却对你起以重望，在你写的一字上又添了一横，这一横可是非同小可呀，你看， 壮若利刃，横空出世，且有疾风突起之势，这是一种充满了凶险，充满暴力的前程。从这两种前程来看，第一种虽然平稳，却在底层，而且是一条道走到黑，永世不得翻身。 这第二种前程虽然充满了凶险，却在上面，预示着你能出人头地，而且是一世横行。不过上面的这一横要短一些，三股里面少了一股。
6: 哦，
7: 听得津津有味的张野鬼连忙问道，
0: 预示着什么？
7: 李木子故意顿了顿，而后回答：如果你走下面的道路需要走60年的话，那么走上面的这条路，你只要40年就走到头了。哦，高不救和张野鬼都不禁对望了一眼。
9: 李木子望着高不救和张野鬼笑了笑，在下这是就二位所写的字而论，灵验与否二位心中应该有数，在下只能言尽于此，何去何从，还望二位仔细斟酌。
6: 高不救满脸兴奋地掏出了一块银元，恭恭敬敬地放在了神案上，拱手说道：“先生果然高明，谢了。”从相面馆里出来，高不救就对李木子的测字术赞叹不已。张野鬼望着高不救说：“大哥，其实去找李木子测字之前，我就想好了。
7: 将来我要找铜狮子报仇，只有一条路，上武功山。”“哦，好啊，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我相信啊，总有那么一天，你骑着高头大马，带领着军队开进北京城，把这铜狮子抓起来枪毙掉，报仇雪恨。”张野鬼听罢不禁笑了：“带军队进北京？大哥， 我哪有那么大的出息啊！再说了，我这是去投靠绿林，又不是从军，怎么可能带军队进京呢？除非是武功山的强盗扯旗造反，并且得到了天下，我才有可能带兵进京。”高不救不以为然地拍了拍张野鬼的肩膀：“兄弟啊，
6: 事在人为，
7: 朱洪武当年他也当过小叫花子，也投靠过绿林，后来呢，不是当上皇帝了吗？大哥，我可没这么大的野心，我只要能混个吃饱肚子，再加上不受人欺负就行了。”“哎。”高不救使劲地摇了摇头。“兄弟，
8: 如今国家正是多事之秋，大清的皇帝退了位，袁大人当上了民国大

0: 总统，可是全国的革命党都不服气，弄不好啊就会天下大乱。这乱世之中，只有掌握枪杆子的人才能有所作为。这当兵吃粮可以掌握枪杆子，上山为匪也可以掌握枪杆子，到了乱世，谁是兵谁是匪那就分不清楚了。你没听人说过吗？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强盗的不一定非得扯旗造反打天下，这路子多得很。我看想要出人头地，这可是唯一一条捷径啊。
1: 高不就说着，从脖子上解下了一根挂着一个小铜锁的银项链，交给了张野鬼。

0: 这个还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挂上的。等你到了武功山找到了梁成龙，只要你把这个给他一看，他就会接纳你的。
1: 张野鬼见高不救没有去的意思，便有些依依不舍。
2: 哥，既然当强盗这么有出息，那你也去吧，我们兄弟们在一块儿多好。
1: 高不救无限感慨地叹了口气。
0: 哎，兄弟啊，如果前几天我没在保定军校报了名，我真的会与你一块儿上武功山的。
2: 什么？你要到保定军校去读书？
1: 张野鬼说完立刻就愣了。
0: 还没考试呢，只是报了个名，能不能被录取我还很难说。
2: 哥，要不我不去武功山了，我也去保定军校报个名参加考试，如果考取了，咱们哥俩就能一块上军校了。
0: 哎，如果你合适啊，我早就给你报名了。保定军校啊，这次是为北洋系培养警卫营的人选而特办的短训班，而且啊，学期只有一年，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得识字1000以上，而且还会写普通的信件。
2: 这些我都行。
0: 我知道这些你都行，可是接下来的你就不行了，得会打枪，而且要求枪法准，还得会拳击技术，身手要好，赤手空拳能够对付3-5个大汉。
1: 张野鬼听到这儿啊，不觉泄了气。
2: 这我可就差远了。大哥，我们这一别从此成了两路人，说不定就是永诀呢。
1: 张野鬼说着，眼圈竟不觉红了。高不救也有些伤感，他假装笑脸地握着张野鬼的手。
0: 兄弟啊，分手的时候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你知道吗？我跟你一样也是世家子弟，我们高家不但有良田千顷，而且是世代的书香子弟啊。在乐山，我们家是排在前3名的世家望族，我呢也是很小的时候便流落江湖了。
2: 哦，你们家后来也败了。
0: 哎，
1: 高不救叹了口气。
0: 我们家倒是没败，我呢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哎，我的亲生母亲啊，是我父亲纳的妾。我的大妈，哦，也就是我父亲的正室，她经常欺负和凌辱我的母亲。我呢，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才被迫逃出来的呀。
1: 张野鬼啊，万万没有想到，高不救的命运竟然也是这么凄苦，不免有些暗自神伤。这武功山呢，处于罗霄山脉的北段，西起湖南省的茶陵、攸县，向东位于江西省的萍乡、莲花、安福3县境内，一直延伸到宜春县的西南部，全长240余里。白鹤峰的金顶是武功山的主峰，也是最高峰，就坐落在萍乡的境内。张野鬼乘坐汉冶萍公司在汉口和萍乡的安源之间运煤的小火车来到了安源。他到达安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下车以后啊，他没敢耽搁，立即动身往武功山走。到了第二天的傍晚时分，他终于踏进了武功山下的麻田镇。张野鬼走进街道，向着一家挂着香飘十里幌子的饭店走去。
3: 客官请进，小店还有上等客房1000，又干净又舒适。
1: 小店做的饭菜啊，在麻田镇有口皆碑，小店的酒在整个的萍乡都有名气，叫武功十里香，客官请进来品尝品尝。
3: 张野鬼刚刚踏进店门口，店小二就笑盈盈地迎了上来。张野鬼在店小二的陪同下走进店内，店堂内啊，摆了8张桌子，有3张桌子已经坐满了顾客。店小二一边为张野鬼擦着桌子，一边笑盈盈地推荐着：“
1: 客官呐，小店有上午才从山里打来的狍子，可新鲜了。狍子肉炒烟笋是本店的特色菜，给您来一份。您再来一个山菇石耳炖鸡蛋，山菇石耳啊都是山上野生的，

0: 这是我们武功山的一道名菜，再给您配一壶古酒，武功十里香，保您吃得满意。
1: 菜我要，酒不用上，我不想喝酒。哎，你这有面条吗？来一碗吧。
0: 好嘞，狍子肉炒烟笋一盘，山菇石耳炖鸡蛋一个，外加新米亚的面条一大碗嘞。
2: 店小二把毛巾往肩上一搭，唱着就下去了。不一会儿，这饭菜全部都端到了桌子上。店小二一边布菜，一边和张野鬼搭讪：“
0: 小兄弟，用过饭，准备在本店住下吗？”“
1: 不，我还想再往前赶点路，到蔡家村或筒子村投宿。”“
0: 客官，吃完饭天就黑了，甭管您到蔡家村还是到统下村，都得摸黑，还不如在小店住一晚呢。”“
1: 我的目的地是白鹤峰，那是武功山的最高峰，我要是住在你这儿，明天天黑前我能爬上白鹤峰吗？”“
0: 嘿，客官，只要您腿脚灵便，用不了一整天的时间就能登上白鹤峰。不过武功山好玩的地方多着呢，干嘛非得去白鹤峰呢？白鹤峰是武功山的第一高峰，只有一条十分险峻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还得攀登悬崖峭壁，难走得很呐。武功山山大王的山寨就设在白鹤峰，那儿可没什么好玩的。”“
1: 我不是玩，我是去采药。”
2: 张野鬼信口回答道。“
0: 采药？你要采什么药非得上白鹤峰呢？要是让山寨的好汉们对你产生了误会，那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2: 张野鬼听罢不免一惊：“
1: 不会吧，我听说白鹤峰的好汉们都是仁义大爷，他们不会为难我一个采药的吧？”
2: 他们正说着，靠屋里桌子坐着的一位山民打扮的客人禁不住转过头来，默默地打量着张野鬼，他的眼里充满了狐疑。“大概是因为太累了，又加上喝了点酒，这一夜啊，张野鬼睡得十分香甜。睡到半夜时分，房门里的门栓突然被人用刀子拨开了，两个身穿黑衣的蒙面汉子走进了房间。张野鬼被弄醒了，他睁开眼睛，只见两把雪亮的钢刀已经交叉着横在了他的脖子上。“
1: 你们
3: 别喊，要命就把嘴给我闭上。”
2: 大汉恶狠狠地命令张野鬼。“
1: 我要命，我要命。”“
3: 那好，那你就识相点，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
2: 这两个蒙面汉子把张野鬼带到了麻田镇外的一座荒凉的山坡上，一块巨大的岩石下燃着一堆篝火，一个满嘴大胡子的彪形大汉正坐在篝火旁烤东西吃。蒙面汉子把张野鬼推到了大胡子的面前：“
3: 跪下！”“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2: 大胡子扫了张野鬼一眼：“
4: 你叫唤什么？来啊，先给他揍两耳瓜子。”
2: 蒙面汉子揪住张野鬼，不由分说的就揍了两个耳光。“
4: 知道为什么揍你吗？是因为你不懂规矩，在这儿是只能我问你，不能你问我。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你只能回答，不准提问，明白吗？刚才你提了两个问题，所以揍你两个耳光，下次加倍啊。”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著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0: 有人说2004年是华语乐坛最绚烂的年份之一，这一年诞生了周杰伦的七里香、林俊杰的江南、梁静茹的宁夏、五月天的倔强，还有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说起飞儿乐团，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这个组合成立于2002年，两年后发行同名专辑正式出道，因首支单曲 Lady 啊一炮而红。随后他们又发布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有几首至今仍是不少人的 KTV 必点曲目。毫不夸张地说，飞儿乐团承包了一代人最美好的时期，那些关于青春和成长的旋律承载着多少人的回忆与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詹雯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Dios.

出道即巅峰的组合不多，飞儿乐团算是最巅峰的一个。当年23岁的飞成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偶像，一夜之间的爆红让飞不知所措。那时的他对未来还没有太多的构想，昨天他还只是个爱唱歌的女孩，今天就已经成了全民偶像，受万人追捧。初中的时候，詹雯婷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叫做飞，意味着自由勇敢，这是她对自己的期盼。詹雯婷从小爱唱歌，到了大学有了更多的机会，经常参加歌唱比赛。跨入千禧年后，乐坛风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批新的歌手和组合横空出世。音乐制作人陈建宁依靠职务之便也想组一个乐队，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让音乐飞起来。他们从音乐学院找来了键盘手阿沁，主唱的位置陈建宁甚至又深，他去各大学寻找能人异士。正巧詹雯婷在辅仁大学参加校园歌唱大赛，陈建宁被这个穿透力极强的女生吸引，他想自己的主唱有着落了。

2002年，郑文婷21岁，还是个没有毕业的女大学生，对出道一无所知，只懂得歌唱。当时陈建宁和阿沁负责乐团的创作，两人经常有理念上的不合。阿沁是理想主义，陈建宁是商业派。一次排练，陈建宁和阿沁一连几天都没说话，两人创作的歌曲怎么都合不到一起去。詹文婷百无聊赖地坐在排练厅，将两人创作的曲子重新组合哼唱起来。阿沁和陈建宁一下来了精神，飞，你简直是天才。就这样，我们的爱诞生了。这首歌也不负众望，一举拿下了当时的全球华语榜单年度最佳歌曲奖。2004年，飞儿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发布，席卷乐坛，提名16届金曲奖。2005年，飞儿乐队发行了专辑《无限》，歌曲《千年之恋》《月牙湾》等，都有着很高的传唱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是飞儿的声音，乐队的三个人每天都忙碌在商演当中，几乎没有一天分开。于是詹文婷和阿沁坠入了爱河，却没想到这段恋情反而成了詹文婷一生的痛。2006年，记者拍到詹文婷和阿沁牵手逛街，主唱和乐手谈恋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当时他们正是在最火爆的时期，引得不少关注。而陈建宁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两人恋爱的消息，恋情曝光，两人也没有藏着掖着。2007年演唱会上，唱到动情处，阿沁单膝跪地向詹文婷求婚，在粉丝的欢呼声中，詹文婷答应了。那时的爱情事业双丰收，他把事业和爱情分得很清楚，生活中是恋人，工作中是队友。阿沁却认不清这一点，排练时两人经常因为音乐理念不同而发生争执。最开始詹文婷会主动言和，到后来阿沁会直接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导致排练无法进行。出道已经有5、6年的时间，从一个制作人的角度去考虑，陈建宁希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010年，记者围追堵截询问詹雯婷和阿沁他们两人的感情状况，阿沁云淡风轻地说，她是我的妹妹。至此他们的恋情宣告结束。由于飞儿乐队的歌曲的曲调很高，那几年工作太忙，每天都在嘶吼，詹雯婷的嗓子受到了很大影响。后来在演唱会上，粉丝们都听出她状态不佳。2013年，詹雯婷的嗓子彻底坏了，需要手术治疗，未来的音乐之路成了谜。队友阿沁和陈建宁提出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像 SHE 一样，一边组合发展，一边各自努力呢？乐队到了瓶颈期，嗓子坏了，詹雯婷备受打击。那年他们发布了最后一张专辑 Better Life 之后，便很少见到飞儿乐团一起出现。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这句歌词源于歌曲千年之恋。千年之恋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英国的古老传说荆棘鸟。相传荆棘鸟毕生只鸣唱一次，自它飞离窝巢的那天起，始终不停地寻找一种荆棘，找到后便奋不

0: 不顾身地投身于最锐利的一根刺上，就这样，他将临死前的剧痛化作悦耳感人的旋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詹文婷。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15年合约期满，詹文婷满心期待地憧憬着乐团能够独立发展，而这时两个队友早已签约了华研唱片，并且一直没有对外宣布飞儿乐团解散的消息。更何况这个解散的消息连主唱詹文婷都一无所知。詹文婷休养身体，继续创作音乐，等待有一天能够继续飞儿乐团的辉煌。最后他得到的却是乐队招募新主唱的消息。2018年2月，詹文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移除粉丝团管理权限，事发突然，连提前商量的时间都不给他。詹文婷泪洒记者会，说他知道后立即联系团里的成员问为什么把我删了，而另外两个成员只是回复有新的计划。几个月后，没有飞儿的飞儿乐团官宣了新的主唱，并且给新主唱取名为 Lydia， 唱着由詹文婷命名的 Lydia。 粉丝纷纷为詹文婷谋不平，另外两人站出来直指詹文婷因为感情问题影响了工作，分手后一蹶不振，主动退出。歌是他唱的，版权却都在陈建宁手里，被迫退团的詹文婷被告知不能再演唱这些歌曲。新的主唱 Lydia 却反复吟唱着詹文婷的 Lydia， 只是没有了当年飞儿的感觉。詹文婷只是说，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些歌，过去的一切，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放弃这一切。所谓可惜，你当然会可惜，但是你也没有办法沉浸在可惜里面。那几年詹文婷好像坠入了沼泽，一直往下掉，越挣扎陷得越深。飞儿乐团彻底成了过去，

詹雯婷也被人遗忘，于是他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养好了嗓子，养好了自己的心，拾起了他割舍不掉心心念念的音乐。

2019年，他出现在了音乐综艺《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上，唱了一首王菲的《白痴》。吴宗宪说：“你的声音就是要用来唱歌的。”大张伟在舞台上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单飞是不是被逼的？”詹雯婷说：“都过去了，不谈了。”他在舞台上坚定地说：“我是詹雯婷，以前是，以后也是。今后我将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再次重返我热爱半生的舞台。”后来詹雯婷参加了一档节目，节目中有一个情节是在街头采访路人：“你认识詹雯婷吗？”几乎所有人都摇头。“那你认识菲儿吗？”“当然，我们的爱嘛。”詹雯婷尴尬的只能在台上傻笑。他没有叫回菲这个名字，很少活跃在大众面前，社交平台也没有怎么更新动态，直到2022年再次出现，大家才知道过去的两年他到底在忙什么。2022年，詹雯婷凭借一首《绝爱》再度冲上排行榜冠军，用她独特的嗓音重新引起了万众歌迷的共鸣。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早在2020年初，詹雯婷开始筹备新专辑。詹雯婷说，我其实真的很忙，接受了一些事情后，一段时间我迷茫也不知所措，后来觉得自己应该扛起来，我战胜了自己，就是新的自己。作曲、填词、制作，整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是这些年詹雯婷的经历。一件件事情让她压力非常大，中间好几度她都觉得这么多工作怎么可能完得成。她说，我每天都在发疯的边缘，但既然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这代表我其实是可以扛起来的。就这样，詹雯婷的新专辑《非詹雯婷》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诞生了。詹是说话滔滔不绝，文是成花纹的云彩，婷是优美的舞姿，连起来就是专辑名称。这张专辑，詹雯婷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歌唱，是厚积薄发，也是一种内心的呐喊。她说，我相信当我唱出来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我就是在云彩上跳舞。我也觉得我是在云彩上跳舞，我已经不管下面踩的还是乌云还是什么其他的，管他的，我已经在上面，我就当它是云彩了。2022年，她获得第33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华语专辑、年度专辑、最佳单曲制作人4项提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与从前在乐团中相比，音乐创作让詹文婷找到了另一种实现的方式。当他还是学生时，詹文婷就确定自己要走音乐这条路，但他没有念音乐专业，也没有专精于任何乐器。当时的他还不知道有写歌这回事，嗓音就成为了他最大的优势，乐团 vocal 实现了他音乐旅途的前半程。只是他是个爱做实验的人，一切与学习冒险有关的新事物都吸引着他。在专辑叽叽喳喳中，他解锁了制作人的新技能，这对他来说更多的是摸索，如何将自我以工业化的音乐作品准确地传达出来，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讲这个故事。詹文婷说，许多歌都要写出来听了之后才知道，这个过程就像鸟的迁徙，鸟没有罗盘也没有地图导航，但它就是刚好知道那个方向是对的，它就是一股脑的往那个方向去飞，它也不知道会飞多久，但它终究会到达那个地方。制作过程对詹文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哥们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大头干脆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18: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只见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17: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
18: 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两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两个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17: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他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终，双方家长在当时还在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18: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17: 就是就是，俩人得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18: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17: 哎哎哎哎，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18: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19: 嗯，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她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她。
17: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20: 哦，刀具专柜您向左直接走，在厨房专区那儿您找一找，看有没有抹脖子用的。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7: 周末一大早，老王带着儿子去爬山，可是小王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
19: 爸爸，你说这一大早的睡个懒觉多好呀，爬什么山呀？
20: 儿子，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爬山的乐趣了。
17: 费了很大的劲儿，两个人终于到了山顶，累得气喘吁吁。老王说道，
20: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19: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18: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19: 嗯，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20: 哎呀，他喜欢吃鱼啊，所以会游泳。
19: 那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18: 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17: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儿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18: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17: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20: 第一，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这个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17: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呐。
20: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拿着钱给爸买3包玉溪。
19: 爸爸，买3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20: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说：确定了吗？
17: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20: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包啊？
17: 哎呀，一般都是女人买包，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包啊？
20: 我说的是钱包。
17: 买钱包干啥啊？我给你的那点零花钱，你口袋还装不下吗？
20: 不是，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吧，他们都是掏钱包，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掏钱的时间我都已经结完账了。
17: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

0: 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铁柱媳妇说：“老公，这是啥公园啊？结婚这么多年，你咋没领我来过呢？”“
1: 等老了领你来吧。”“
0: 嗯，那是因为门票贵吗？怎么对你老婆还这么抠啊？”“
1: 媳妇儿，你仔细看看，那是公墓。”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

0: 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铺。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齐健。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让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

0: 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奇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将会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会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啊，亦或者你在装修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维权热线啊。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互动啊。当然了，这个微信号呢也是您的消费维权的账号，我们的消费维权是面向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消费这个问题。好，在这儿记住啊，您有任何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第一时间您的电话啊，您的真实的姓名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好，今天我们要来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很多朋友都发现了，有些朋友的家进去之后，好像他们也并没有花很多的钱去装修或者是买一些家具，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简单大气啊，又上档次。哎，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的家呢，确实我花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多钱，但是感觉呢，就是缺点那种大气高
3: 想要的高级感。
2: 哎，对，就是缺点。好，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家大牌家具馆，也就是我们连云港这个唯一一个家具界的奥特莱斯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软装设计师。我们知道这个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也是我们消委会唯一受牌的，这个消保委唯一受牌的这个家具行业的这个消费教育体验站啊。同时我们今天请来的王贝王总呢，不仅仅是国际软装设计师，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方面的软装饰方面的专家。好，首先跟我们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啊，王总你好。
4: 你好，季姐好，各位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我们王总做软装设计已经十几年了啊，这个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买家具的时候大家觉得挺好啊，就现场看得非常好，但是一到家里就感觉就不是那样了，好吧。
4: 其实我们接触过非常多的业主啊，他所有的家具买的可能都是大牌的，他就是沙发也不便宜，茶几也不便宜啊，
2: 哎、
4: 对吧哈，而且还比较讲究品质，你去单看哪一件啊都不差，但是你一进他家你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哪里有一点点不对啊，
2: 哎、对
4: 啊，就你也说不上难看，但是呢你也说不上高级，钱花了效果没出来。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家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哈，就是起码就是他搬了新家以后，他自己都会没有那种我要发一个朋友圈嘚瑟一下的这种欲望，是吧？
2: 哎，是这样子的。
4: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啊，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它的问题就是出在它的搭配上，
2: 就是单看呢哪一个都好看，
4: 对，品质也不错，品牌也很好，
2: 我们一组合起来发现就不是那回事了。
4: 是的是的，
2: 其实不仅仅是家具啊，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在瓷砖展厅选瓷砖的时候，我选的是最漂亮那个，对吧？选地板我也是选

0: 选的最漂亮那个，选这个定制家具的时候也是选最漂亮那个，
1: 是
0: 但是搭配在一起、嗯、怎么感觉就是有点差点协调的那个意思。
1: 是的，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啊他会把这个选择家具的步骤选错了。我们有几个原则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咱们记住了这几个原则，保证你的家少花10万块钱也能搭配出非常上档次的高级感出来啊。首先呢，
0: 不要碰它哈，
2: 没碰
0: 啊，远没事，
1: 远一点，嗯嗯。首先我们第一个原则啊，就是要先定主角再定配角啊、嗯、那怎么说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在这一个家的空间里啊，你必须要有一件家具是主角，那其他我们所有的家具呢都是去围绕这一件家具来的。
0: 嗯，
1: 比如说啊，咱们家里边比较重要的这个客厅的这个位置啊，那通常呢沙发就是客厅的主角，咱们就先把这个最大的最贵的最占地方的东西给它确定下来。比如说呢，沙发的颜色呀、风格呀、材质啊，包括尺寸，咱们确定好以后，哎，你再去配我茶几选什么材质和颜色的，对吧？我的地毯呢，我要定多大的尺寸，包括我们的挂画要挂多高，这些啊，它所有都是需要随着沙发走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选了一款米白色的比如说布艺沙发，它是一个暖色调的、
0: 嗯、
1: 对吧，偏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很温馨很舒服。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茶几你就不能选那种黑色玻璃啊，或者石材那种特别冷硬的，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个呢木质的木色的，对吧，比较温馨的。那这样呢，我们的沙发呀是软质的材质，茶几呢它就是有一点点体积，但是它是木质的材质，它搭配上呢很舒服，它很自然，它又不去抢我们主角沙发的这个分头。那像我们的比如说地毯呢，我们就要比沙发稍微长一点啊、
0: 嗯、
1: 两侧长出来40到60公分，它能把整个的沙发这个会客厅的区域啊把它给兜住。嗯，
0: 哎，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没错。
0: 那很多朋友在觉得家装第一件事情，我先让设计师来设计我的家。
1: 嗯，
0: 其实设计师也是要先把我们的软装的这一部分选好之后再设计啊。其实我们都是反过来，正常的时候怎么做呢、嗯、咱们先把屋子设计完了，设计完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先装，装完了之后把所有的这个家具都选完了之后再去选啊，沙发呀茶几啊，这是最后选的，对吧，这是我们的正常一个装修的流程。
1: 对、嗯、
0: 其实它恰恰相反、
1: 嗯、
0: 应该是软装先定下来。
1: 是
0: 啊，
1: 现在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他就知道软装先行、嗯、因为这个家你动线流不流畅，住的怎么样，它可能是由硬装来决定的。
0: 哎，
1: 但是你住的舒不舒服，温不温馨，有没有你想要的家庭氛围，那一定是由我们的家具软装搭配，包括地毯啊、挂画呀、啊、灯啊、绿植这些来决定整个家的格调啊。
0: 嗯
1: 嗯，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句话啊，你的主角定了，剩下来就是围绕这个主角啊去做搭配。主角如果你不稳，整个空间它就是松散的。
0: 哎，真的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那比如说我们先买了这个茶几，或者是我先选了个电视柜、
1: 嗯、
0: 但沙发没有定、嗯、它顺序如果反了会怎么样？
1: 这种顺序反了呢稍微会麻烦一些哈，因为在家具搭配里边啊，主角永远是最大和视觉最重要的那一件儿。如果你先买了一个比如说黑色的茶几啊，后期你再配沙发，你就要去迁就它，选择面就会变窄一些啊。所以还是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正在装修的朋友啊，你在装修之前或者出效果图之前先选家具，咱们先把主角定了再去选我们的配角。
0: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其实如果你说我真的我就不知道我将来的一个生活场景是什么样的、
1: 嗯、
0: 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我们喜悦雅舍的这个家具馆，
1: 是
0: 啊，你现场去看，它有不同的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个搭配，
1: 嗯嗯，一步一景的这个生活场景、
0: 哎、
1: 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风格呀、
0: 嗯、
1: 色调那个搭配，哎，从而去设计你整个家的灵魂、嗯、
0: 哎，对，就是你看完了之后，哎，我原来其实是喜欢这样的啊，嗯，你说喜欢
1: 可能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个风格、
0: 哎、
1: 嗯，
0: 对，然后去或者喜欢这个就是新中式的，
1: 对、嗯、
0: 等等等等，那你现场呢就要去看看它搭配的是一个什么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啊、
1: 嗯、
0: 如果是我想要的、
1: 嗯、
0: 那就先把它定下来，再请我们的 设计师来设计其他的，
1: 把这些家具啊，把它画到你的设计图里，然后我们去做一个百分百的落地还原，这样呢，就是避免翻车，也避免再翻工。
0: 哎，其实这个有点颠覆我们正常的一个认知了啊。
1: 对，现在当然很多年轻人他是知道软装先行的，希望大家有这个概念啊。那然后我们再说说我们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在颜色上要去做减法，但是我们在层次上边哈可以去做加法。比如说很多人搭配他会出一个问题，你会进去到他家以后看到啊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啊，你要沙发一个色，茶几一个色，电视柜一个色，窗帘一个色，对吧，餐桌一个色，然后你单看啊每个颜色都还挺好看的哈，你搭在一起就非常的混乱，会有这种状况，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给大家建议啊，就你在一个大的空间里，比如说你在客餐厅的这个空间里，那我们大件家具的颜色呢，你就不要超过三种哈，这个就叫颜色去做减法。
0: 对，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穿衣搭配也是不能有三种颜色
1: 的颜色，
0: 哎，
1: 对，如果是三种以上呢，它就要非常强的专业的搭配功底，才能搭配的又热闹又不混乱又有高级感。一般人我觉得还是安全为主啊，不超过三种颜色。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如果要显示的我们这个家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有高级感，它一定就是有这个层次递进的这种感觉。
1: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颜色做减法，但是我们的材质层次我们去做加法哈。比如说你在同一个色系里哈，就是有深有浅，对吧？有主有次。还是拿我们刚才说的年轻人很喜欢的比如说米白色的沙发来举例啊。如果你的主沙发选了米白色，那你的茶几呢你就可以去选胡桃木色，那你地毯呢就是去选一个米白色稍微加深一丢丢的咖啡色啊。那我们的窗帘呢就可以选浅米色，那整个空间里边米白的、浅木色系的、奶咖色系的、浅米色系的这几种颜色啊，它全部是非常柔和的一个中性色，是吧？那这种给人传递的感觉就是天然的、和谐的。那然后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抱枕啊、挂画啊、花瓶啊这些小件，对吧？家里都要去搭配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我们去选一个跳色作为点缀，比如说你选一个干枯玫瑰色的抱枕，对吧？提亮空间，或者呢我们去选一个有一点少量的蓝色点缀的这么一个抽象的油画啊，就是我们原则就是大件稳重，小件出彩，这就是我们颜色做加法层次颜色做减法层次做加法的一个逻辑。
0: 哎，其实这个我们王总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喜欢的颜色啊，
1: 是
0: 就是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有没有什么颜色是您特别推荐的，就是怎么搭它都不会出错的那种颜色。
1: 有是有一些的哈，比较安全的。这样呢，我们就给我们各位直播的观众和电台前面的听众，我们去推荐几种百搭的色彩哈，色系。我们先推荐这个三种呢，大家可以去记一下参考哈，小笔记要拿出来。首先呢，第一组啊，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哈，米白色加胡桃木的这种色系，这种搭配的感觉呢，就比较的高级啊，适合于大多数家庭，而且它的成本也并不高。第二种呢，就是灰色加木色系哈，这是属于现代简约的风格，他就喜欢那种比如说小户型啊，喜欢空间显得更利索的啊，喜欢简约一点的业主。那还有第三种颜色呢，就是更适合年轻人或者希望家有松弛感的人啊，这种业主呢就是奶白色、奶油色去加一些焦糖色系，就更有质感，这种就比较适合那种改善型的。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啊，这个大户型啊，这种业主，这三种哈、啊，你如果把握住这选色的原则哈、啊，哪种都不可能翻车的哈、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是把握住三个每组里边的搭配色，千万不要说在这三组里又重新打乱搭配，来回横跳，那就可能还会出现问题的哈、
1: 啊。其实如果要是不懂的话，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用个最简单的方式啊，
0: 嗯，
1: 就请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家居生活馆里面去请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个指导或者是一个教学，学一下、嗯、对吧，
0: 对，我们也有讲堂嘛、啊、线下的课堂、
1: 哎、是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喜悦雅舍呢来亲自的去体验它的坐感啊，舒适度，色彩搭配、嗯、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哈、啊、会更加直观。嗯，
1: 其实要亲眼看过啊，就是、嗯，图画或者是我们给出来的视频和我们亲眼所见的这种感觉还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嗯嗯，是
1: 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啊，
0: 嗯，
1: 还有一个也是很多朋友纠结、嗯、反复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材质。
0: 对，嗯，这个就是我要讲到的第三个原则了，就是咱们的材质呢要对比，你不能全是软的，也不能全是硬的哈。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哈，在一个客厅里，咱们用上了布艺的沙发啊，布艺的窗帘，毛毯，毛绒的这种地毯哈、
1: 嗯、
0: 啊，比如说毛绒的抱枕，它全部都是软绵绵的这种材质，你坐进去呢，当然肯定是比较舒服的了啊。但是你整个空间啊，它就没有个骨架，你觉不觉得？就好像你对，就你一堆布料就堆在那里，这种感觉哈、
1: 嗯。
0: 反过来呢，你如果全是硬的，比如说硬的实木或者皮质的沙发、大理石的茶几啊、金属的灯具啊、玻璃的这种台面，它整个空间呢又会传递一种比较冷冰冰的这种感觉，就像个样板间，就没有家的温馨感，是吧？
1: 哎、的确是这样啊、嗯。有没有发现我们金属质感的用多了之后，这个家就有点冰冷的这种感觉？
0: 是，嗯，
1: 不要小看冰冷的这个家给你长期带来的影响。
0: 嗯，
1: 当你心情愉悦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冰冷的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遇到一些事情，你感觉到这个周围没有那么善意的时候，冰冷的家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直觉的这个感受是更差的。
0: 嗯嗯嗯，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啊把这个材料要选好。
0: 对，就是你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软硬搭配好，就有对比咱们才有层次，对吧？
1: 嗯，
0: 啊，
1: 对。
0: 比如说你在布艺的沙发旁边放一个木质的边几，对吧？
1: 嗯，
0: 皮质的沙发对面呢，就你就可以放一块羊毛的地毯，对吧？如果是你选了玻璃的餐桌，那我们上面就挂一盏布艺灯罩的这种吊灯。像木质的电视柜上面呢，我们去摆一个陶瓷的花瓶。那这样木头和布料它是软的、暖和的，对吧？
1: 嗯、
0: 那金属啊、玻璃这种材质呢，它又是愣，就是比较硬的、冷的、
1: 哎。对，
0: 这样搭在一起啊，它才会有一个层次的质感。嗯，
1: 哎，对，这样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就突然之间明白了啊、
0: 嗯、
1: 为什么就是有些家看起来它就是高级，有些看起来就是缺点那种感觉。
0: 对，
1: 好，那么
0: 这个也就是我经常跟客户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在一个空间里、嗯、你至少要有三种不同的搭配，木艺的、木质、布艺的、木质的或者金属的啊、
1: 嗯、
0: 或者皮质的、木质的、玻璃，这三个搭上去整个层次感就能出来了、嗯、
1: 哎，好，那么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啊，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琪姐一样啊，这材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感触的啊。
0: 嗯，
1: 有些人家装呢非常的贵，但是感觉就是非常的生硬啊。
0: 是，
1: 那说不定就是
0: 就少了一个材质的平衡。
1: 对、您真的对比之后就发现还是在这个材质对比上还是缺一点火候的、
0: 嗯、是的，是的、嗯、
1: 哎，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啊，
0: 嗯，
1: 就接下来还有什么原则吗？
0: 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啊，就是尺寸哈、啊。如果你比例不对、嗯，那这个整个全都白搭了哈。这个尺寸的原则就是呢，我们见过很多问题，大家会身边有，比如说你沙发买小了，你一个大横厅显得很空旷；餐桌买大了，你整个餐厅挤着转个身都比较费劲，对吧？这种状况都是经常出现的。这种事情呢，我就不能像刚才几个原则一样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户型不一样，但是有几个基本的参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沙发的长度，它要去占我们整个沙发背景墙长度的2/3到3/4这样一个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背景墙是4.2米的，那我们这个沙发你就选2.8米到3.2米之间啊、
1: 嗯、
0: 你就不要小于2/3，但是你也不能大于4/3。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餐桌到墙的这个距离哈，就你至少要留出来80公分到1米、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人坐在这里，后边还会有人来回经过，你椅子放出来呢，身边呢就是方便别人通行，这个宽度就比较舒服了啊。嗯，像比如说我们墙上的挂画啊，你就一般是沙发的这个1/2到3/3，那我们如果沙发2.8米左右，那我们的这个挂画就在1.4米到1.8米之间，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标准的尺寸啊。还有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个地毯啊，你是要比沙发大一圈的啊，
1: 嗯，
0: 你能兜住整个的地毯，基本上比沙发呢能宽出来40到60公分，那这样沙发和茶几啊它都在这个地毯里面，这样呢就是你在视觉上它才能兜得住这个会客的区域。嗯，就大家记住这几个数据，那家具搭配的基本的功能就有了。
1: 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咱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现场我们会遇到些什么问题啊。
0: 嗯嗯，
1: 其实原则呢保证是有很多，
0: 嗯，
1: 这个需要我们反复的去学习去看才能够有感觉，对吧？
0: 是，
1: 这个不是一天的，因为你看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直觉，白色的沙发我觉得它在特定的场景里我也很喜欢，奶白色的，对吧？或者是黑色的沙发，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有感觉，但是真的哪一个适合您，嗯，您要不停的要看它这个摆出来的一个这个
0: 效果，
1: 对，效果空间，嗯，这个您多看了几个就非常好了，对吧？
0: 嗯，
1: 现在我又很喜欢这个木质的，这个确实
0: 女人总是善变，
1: 对，就是因为他喜欢的是什么呢？其实喜欢的是他已经布置好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是，
1: 而不是一个单品，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嗯，您要买就一个场景买回去，
0: 对，
1: 我觉得是最简单的啊，就不需要你再
0: 便利的一个方式，
1: 不需要再费。

0: 提示了，
1: 对，
0: 我们有很多客户就是到我们美学馆去参观以后，他就会整个的把我们某一个场景平移到他家去，
2: 哎，
0: 效果也非常的出彩。
2: 是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哈。那最后的这个一点的时间里面，我们就简单的说两个问题啊。
0: 好，
2: 就是我们在这个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哎，很多朋友现在都是追求一个性价比，
0: 嗯
2: 啊，你也是直接。跟我们厂家直接对接的嘛，毕竟我们是属于这个家具界的奥特莱斯，
0: 嗯，
2: 对吧，直接是跟厂家直接在沟通的，
0: 嗯，
2: 就真的有绝对的很便宜又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吗？
0: 有呢，可能是有，但是呢到不了我们的消费者手上，他在这个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包括他的各种费用，包括加盟商的费用，溢价，人员的工资，房租等等成本，他势必要加上两倍到三倍的价格，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你去一个家具城去选家具，我估计你一般的来说他们会溢价两倍以上
2: 啊，就是说像您这个不一样，就直接出厂价。
0: 我们做的是佛山的工厂，一个直供的供应链，而且我们也是连云港最早做仓储的这个家具店，对吧？我们有3000平的家具美学的场馆，不光是在美学场景上给大家做好了搭配，我们在价格上哈也是最大的去让利于消费者哈，以非常低的运营成本来支撑这个店，那让我们港城的消费者呢不去踩坑，不吃亏，也不用花高溢价就能买到相当于您飞到佛山家具工厂展厅里的批发价源头价。
2: 好的，那最后留一下王总的联系方式。
0: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跟我咨询或者了解的呢，可以联系我1900-518-2519，这是我的电话和微信。另外呢，也可以一步直接到我们的协雅舍家居美学馆啊，大家地图导航都可以导得到，就是在我们新三院的东南侧，原来每部楼梯的这个厂房里，可以直接定位到那里啊，导航到，也欢迎大家到店里来，去选一选，看一看，跟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希望能帮到大家。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3: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现在时刻17点整。
6: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7: 开始行走。
6: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13:0017:00-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健康。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那么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里，我们会为朋友们邀请到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好，在这儿呢，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以为夏天呢只是需要防中暑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现在夏季我们最大的健康隐患不是高温酷暑，而是过度贪凉而引发的医暑伤害。是不是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高温大汗之后，开空调开到最低，然后直吹猛吹，或者是整天就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里啊，而且我们的瓜果也要放到冰箱里冷了冰镇了我们再吃，雪糕冰淇淋呢更是吃到每天3-5只这个样子。正是因为这些日常的习惯，就导致了夏季有两个高发健康问题如期而至：空调肺和冰箱病。哎，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秦梦梦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秦梦梦医生。秦梦梦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中医师，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他专注于消化道肿瘤的中医药临床与防治研究，最擅长的是中医药治疗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这些消化道的疾病，以及慢性咳嗽、失眠、便秘、多汗、消渴等内科杂症。啊，今天我们的专家呢，将为朋友们讲解空调肺冰箱病是它怎么形成的，具体有什么危害，我们需要怎么调理，也会教会大家科学解暑，适度的纳凉，不伤我们的阳气，安稳度过夏季。好，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欢迎我们的主讲嘉宾啊，秦梦梦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医生，非常开心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小暑大暑节气的养生知识。
2: 那秦医生，咱们夏天到了，夏季的两大健康问题就不能忽视了，空调肺冰箱病哈，就随之而来。就站在您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我希望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它是怎么形成的。
1: 首先从节气特点来看呢，从进入小暑节气，气温就会明显升高，而且最近雨水也比较多。小暑到大暑通常也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也是最闷热难耐的时候。而且在这期间，天地阳气蒸腾，湿热交争，暑湿火三邪交织，是万物盛长、阳气最盛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人体阳气浮于体表、内里脾胃虚寒的特殊时期。因为夏季高温，人体的毛孔它是打开的，阳气是外散的，就会形成外热内虚、外疏内空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频繁吹冷风、吃生冷食物，风寒湿邪就会毫无阻挡地通过毛孔、口鼻进入体内，损伤我们的肺胃阳气、脾胃阳气，这就是空调肺冰箱病发生的核心原因。短期呢，会出现感冒、咳嗽、 胃痛腹泻，长期反复贪凉的话，寒湿淤积体内，秋冬特别容易引发关节痛、咳喘啊、脾胃病。

0: 还有体虚乏力这样的表现，也就是老话说的夏天不防寒，冬天病难缠。
1: 嗯，原来是这样的啊，没想到夏季我们外界的这个阳气这么充足，我们身体里确实这么虚啊。其实我们也有这种感觉，经常睡觉的时候开一夜空调，早上醒来就会有这种鼻干鼻塞的啊，这种还有一点就是呼吸道有点不舒适啊，有点干咳这种感觉，这个是空调肺吗？
0: 所谓空调肺是夏季特有的一种阴暑型的呼吸道损伤，也是临床高发的夏季问题，多数是和空调使用不当有关的。它不是简单的着凉感冒，而是长期低温刺激、温差骤变、密闭的污浊空气共同导致的肺部啊呼吸道的机能受损。主要有三个致病核心，第一个就是温差骤变，它会伤肺气，室外三四十度的高温，然后大汗淋漓之后突然进入一个20度左右的空调房，这个温差超过了7-8度，人体的毛孔会从张开的状态瞬间变为紧闭，体表的阳气被郁，肺气呢它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失常，会造成风寒闭肺。第二点就是干燥环境伤肺经，空调制冷的同时会带走空气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通常会低于40%，那它是远低于人体的一个舒适的40%-60%的标准的，这样的话呼吸道黏膜会快速缺水，干燥脆弱，会导致屏障功能大幅下降，会出现咽干、咽痒、干咳、流鼻血。第三点就是污浊空气染邪毒，空调房密闭不通风，滤网啊风管长期滋生霉菌、细菌、灰尘，冷风将病菌持续地吹散在空气中，反复地刺激呼吸道，会诱发炎症。空调肺的典型症状就是，一般没有发烧，会有一点黄痰，然后反复的干咳，遇冷加重，晨起鼻塞、胸闷、乏力、肩颈发紧。很多人一吹空调就会咳嗽，然后离开空调房的话会稍微缓解，但是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的话，就会变成空调肺。
1: 啊，它其实它不是肺热，是肺阳受损，对吧？
0: 对，
1: 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明白了啊，尤其是上班族都有一个困扰，夏天一吹空调就开始咳嗽啦、鼻塞啦，不吹呢又热的难受啊。你想，尤其是这种湿热的天气，其实天气热不怕，如果您是到了一种像沙漠环境那种啊干热的这种情况，可能人一出汗就被蒸发掉了，他的体感会更舒适一点，湿热呢是很难耐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一个这个我们很多外地来的朋友经常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来连云港的朋友，你都知道到了海边它是属于一种湿热的一种状态啊，太阳照着，水汽又特别多，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朋友热的情况下热得难受呀，我第一选择就去买了一个冷饮，加冰的冷饮，喝下去的感觉呢还是挺舒爽的，但是时间一长了整个人就非常的难受。就是很多朋友问的最多的啊，如果是在这种湿热的这种环境下我要选择饮料，您会给什么建议？我们是喝热饮还是喝冷饮？
0: 肯定是要喝热饮，然后如果你觉得温度太高的话，就是温饮吧，温水。
1: 其实很多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啊，因为我去试过了，如果在外面采访啊，非常热的情况下，我第一天如果是选择喝冷饮啊，那是一种感觉，那喝热饮你其实你的汗出来了，可能感受呢会更舒适一点啊，当然这个温度呢啊一定要适中啊，当然这个除了这个一定要遮阳避暑之外啊，就是我们在选择上面还是要加以注意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假如我们一不小心就得了这个空调肺，咱们有没有什么家居我可以操作的啊，老少皆宜的调理方法？
0: 那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套居家的可操作的调理方法啊，分为及时缓解和日常养护两部分。首先是清症，做到及时调理就可以了。如果出现咽干、干咳、鼻塞、胸闷，可以用生姜3片、红枣2颗，加少许的陈皮煮水温饮。这个温饮大概是30-40度左右，可以达到一个温通肺气、驱散表寒的作用。切记不要喝凉的凉茶，不要等它凉了，彻底凉了再去喝，这样会加重肺寒。其次呢是外治养护， 每晚睡前呢用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微微出汗即可。嗯，可以帮助疏通经络，驱散表寒。嗯，日常呢可以轻按肺腧、风门、大椎三个穴位，每个穴位按压3分钟左右，也可以达到一个疏风散寒、宣通肺气的作用。嗯，最重要的就是空调的一个使用法则。嗯，我们要注意的，要从根源上预防这个空调肺嘛。第一就是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6度，嗯，避免低温直吹。第二就是禁止大汗后直吹空调，出汗呢要先擦干净，然后静坐2分钟再开空调。第三点呢，就是密闭的空调房，每1到2个小时的话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千万不要害怕浪费电。
1: 哎，说到这儿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在空调房里边，我坐了有1到2个小时的时候，一定要通个10分钟的风啊，这个不就不是说这个浪费电的事，而是
0: 要自己的健康还是最重
1: 要。哎，从我们的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说到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有没有试过？我看过啊，很多这个朋友选择有些开空调一直开到19度啊，最低的这个温度16度，也我也看过的啊。那么上次专家也说了，其实空调它一直都是在一个频率上来动的，不论是开到16还是开到26，它其实它那个温度是不变，只不过它达到那个统一的温度之后，它就不再工作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它就是一直恒定在一个26度或者是一个20几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从节能的角度上来讲啊，你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能一直低温这样开啊。您看，您也在我们的这个空调房间里，像我们这样直播室的这种感觉，嗯，觉得温度有没有过低了？我们是2台空调同时开的，
0: 会稍微有点
1: 冷，是吧？嗯，啊，这个其实应该是一台空调26度就应该够了啊。哎，所以说在这儿啊，朋友们呢也要跟我们一样啊，在一个这样合适的环境里边来生活。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啊，是不是很多轻症患者他在家里面就按照您上面教的这个咱们的方法调理就可以？可以了，就，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是必须得到医院去就医呢？
0: 如果出现一些轻微的不适症状，我们只要做到及时离开空调房，多通风，多喝水，多喝温水就可以了。鼻塞的话呢，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恢复它呼吸道一个黏膜的作用，然后并且在室内放加湿器。如果有咳嗽胸闷的话，可以热敷前胸后背，避免直吹冷风。
1: 嗯，
0: 但是如果出现了发烧、咳黄痰、胸痛、气短超过2天以上，就需要及时就医去排查一个肺炎啊、军团菌感染的情况。
1: 嗯，好，那么现在我们对空调肺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啊。那么刚刚说了啊，有一个感染大家是要注意的啊，军团菌是非常很容易就很严重了啊，就形成一个白肺，大家要注意。好，接下来我们再聊这个冰箱病，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从小孩到大人。咱们请我们专家来讲讲什么叫冰箱病啊。
0: 冰箱病呢，就是指长期啊不当的食用冰箱存放的食物后出现的肠胃、呼吸道以及关节等不适症状的统称。它的核心诱因就分为2类，主要是低温刺激加冰箱内的致病菌污染。从中医上讲呢，它的根源是外感寒邪，内伤脾胃。很多人以为吃坏了肚子才会生病，但是冰箱里它自带的这种寒气本身就是夏天伤人最隐蔽的一个元凶。你频繁吃冰镇的瓜果啊、冷饮、冷藏剩菜，相当于是把大量的寒湿之邪直接的塞进了我们的脾胃。然后脾胃呢，它喜温恶寒，这个寒气一进去就直接困住的脾阳，损伤了一个胃气，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失灵。这个时候呢，它不仅容易拉肚子、胃疼，水湿也代谢不出去了，然后各种不舒服的症状就都会找上门了。
1: 嗯，说到这儿。

0: 儿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胃，脾胃它更喜欢这个温暖的状态啊。其实你看，咱们冰箱里的寒气就这么伤身体。那么冰箱病除了咱们肠胃不适，还会引发其他的症状和危害吗？
1: 有的冰箱病呢，它的症状不只有肠胃不适，而且它的影响还是比较长远的。那第一类呢，就是寒邪犯胃，就是一个明显的胃疼、胃胀、恶心、反酸，吃一点东西就会有绞痛的感觉。这个时候呢，热敷肚子会舒服一些，这就是脾胃的阳气被寒气压制，气机不通导致的不通则痛。第二类就是寒湿困脾，表现为食欲不振，然后浑身发沉，懒得动，大便也会不成形，粘马桶，早上起来会觉得头昏脑胀的，不清爽。这个是脾乳运化水湿，寒气生湿，湿气裹着寒气堵在身体里面了，所以人就会浑身的困顿，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第三类就是寒邪积表经络，本身从冰箱里拿东西就会有冷气吹到头面嘛，然后加上室内是一个有一个空调的寒气，甚至有人还会在这种冷气的环境中洗冷水澡，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偏头痛啊，颈椎僵硬不适，女性的话还容易宫寒痛经，手脚冰凉，这些都是冰箱的寒湿之气呢侵入经络阻滞气血造成的。身体的寒湿之气不除，这些症状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加重。
0: 那我们怎么去除身体的寒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冰箱病它的核心病机就是寒凝湿阻阳虚，调理的话就是八个字，温脾散寒化湿和胃，日常居家就可以做了，但是还是要坚持的。首先是食疗调理，每天呢煮一杯生姜红枣水，生姜它有温中止呕的效果，红枣可以健脾益气，这两个加在一起呢专门化解脾胃寒湿，然后饭后喝的话比较合适。平时也要注意多吃山药啊、茯苓、小米、南瓜这些温性健脾的食物。如果出现了腹泻腹胀比较明显的话，就可以煮点藿香陈皮粥，起到芳香化湿调理脾胃的效果。其次呢是外治养护，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袋敷敷胃脘和肚脐，也就是我们说的中脘和神阙两个穴位，每次呢15分钟，可以直接的温补脾阳，驱散寒气。另外睡前呢可以温水泡脚，加上几片生姜的话，可以引寒下行，改善这个浑身困重手脚冰凉的情况。最后是作息养护，夏天呢不要熬夜，因为熬夜是最伤阳气的，它会加重脾胃虚寒，早睡早起的话能够帮助人体自主的恢复氧气。
0: 最重要的就是早睡早起啊，在这提醒所有年龄段的朋友，因为现在是晚睡晚起，我觉得是一种很多朋友的一种生活状态啊，不是说这个生活状态好它不好啊，所以不论什么年龄段，您都不要说因为咱们这个我想去追个剧呀、我想刷个小视频呐、对吧，等等等等的我就熬夜，这千万不要这样啊，这个是非常伤身体的。说到这个冰箱和空调一样，它虽然呢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无数的这个便利，但是不正确的使用呢就会带来危害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啊，这冰箱怎么才能更好的使用，来预防我们这个空调病，就冰箱病。
1: 第一点呢就是不要贪急，冰箱里取出的食物饮品不要立刻吃，常温放置个10到20分钟散去寒气，可以减少对脾胃的直接刺激。第二就是不贪多，冰镇的食物呢吃一点就可以了，而且切记不要空腹吃冰食喝冰饮，空腹的话这个脾胃没有食物的缓冲是最容易被寒邪所伤的。第三点呢就是不吃凉剩，冰箱里冷藏的剩菜剩饭啊凉菜，这些不仅寒气重，还特别容易滋生湿浊之气，一定要彻底热透了再吃。冰箱它不是保温箱，食物存放不宜过久，避免寒湿瘀滞滋生秽浊之气。另外如果你本身就是寒湿体质，像我就是啊，最好不要直接饮用冰箱里取出的生冷食物，一定要煮熟或加热了之后再吃。
0: 说到这儿咱们就得谈另外一个啊，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个或者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百人的调查啊，就是调查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是针对什么人呢，年轻一组，20几岁啊。就20几岁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很多的小姑娘，你就说这个占了我们 这个调查人群的70%以上都有一个习惯啊，这什么习惯呢？我早起来的时候我是喝冰水的，从冰箱里面把这个矿泉水拿出来喝，喝冰牛奶啊，就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对的，对的，是因为女生的话通常会有一些阴虚的体质，会让你觉得啊身体很热，就特别想吃凉的，但是呢吃直接从冰箱里吃冷的东西，它并不能缓解你这种阴虚的状态。
0: 哎，对，
1: 这个是一个误区。
0: 但是有一些影视剧里边，你会发现很多朋友讲，我说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啊？但就是说，你看某某这个国家的这个电视剧，看完都是打开冰箱喝一杯矿泉水啊，打开冰箱喝一杯牛奶。这个并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1: 尤其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不适合我们的体质。
0: 不论是空调还是冰箱，都已经成了我们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生活必备品，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它对我们生活中健康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今天我们秦医生的讲解呢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详细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能够更加关注我们自己自身的健康，关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正确的来养生。好，接下来呢，在最后啊，我们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总结。
1: 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春夏呢，它是一个养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时节啊。夏季的养生从来不是一味的降温解暑，而是要做到清暑不耗阳，祛湿不伤脾，纳凉不贪寒，平衡阴阳，顺应天时，这样是最好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咱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快结束了。我们也问一下秦医生，正常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什么时间？
1: 我们一般就是周一到周五是常门诊的。
0: 周一到周五我们都可以挂啊。在二院，您是在东院区还是西院
1: 区？
0: 西院区啊。
1: 就是中医科普通号就可以了。
0: 直接就可以挂这个中医科啊。我们在这个西院区啊，挂中医科就可以。

0: 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来做一下号号脉啊，给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些情况进行专业的指导啊，进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专业的调理，但最重要的啊，治疗是一方面，最重要还是要预防，对吧？
1: 对，树立正确的养生观念。
0: 哎，对，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感谢秦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如果您还有什么健康的话题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后续的节目。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咨询，或者是您希望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答某一方面的疑惑，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琪拼315902，亦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12123145来进行咨询。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

0: 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太史七年471年到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近800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是海曙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

0: 日，周德俗又把原城墙加高25寸。清顺治年间，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复修，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1.5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1.5米长、0.5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在海州的一些地方志书里会提到荔汪这个看起来让人有些不明所以的名称。什么是荔汪？荔汪实际上是一种蓄排水的基础设施，其功能类似于水库，只是没有专人管理罢了。那么这个荔汪是什么样子？它在海州古城内的什么地方呢？请听《荔汪与荔汪崖》，作者韩世勇。按海州古城的情况说，荔汪位于海州古城渠阳门内东侧几十米处，我们家在它西边也就100多米，中间隔着一条塘巷，塘巷直对中南路处有条仅能走一个人的一人巷，直通荔汪。我们小时候暑假期间经常从一人巷去那儿玩，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汪塘，它北自钟鼓楼下中大街路南侧一排民房的南墙外，向南一直到城墙根，东自白子庵，也就是今幸福南路东侧的准提寺西山墙外笔斗的崖头下，西至塘巷东一排人家东墙外，南北长近200米，东西宽40-50米。汪塘北端有水沟，从钟鼓楼西20米左右的小龟腰桥下与二营巷东侧的水沟相通。夏秋荔汪中水漫了，就从这条小沟淌进城内河道，市河也就是今秦东门大街深底，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按今天海州古城的地形地物来说，这个消逝了的荔汪就在幸福南路的钟鼓楼向南至准提寺南100余米处的路下数米深处。海州古城地势很高，而且总体是东高西低，下雨时雨水从东向西淌，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加之城内街巷都是板石铺的路，雨助天晴路干，路面上无积水，海州城里人向以雨助就能穿花鞋而得意。那么古城老南门东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大汪塘呢？这与海州古城建造过程有关。海州古城始建于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天监11年，当时驻守

徐山一带的镇远将军马先皮出于军事需要，选择了徐山北这一块高地，在其东部最高处筑城驻军守防，在挖土筑围造城时，土城西边形成了一溜三四米高的绝壁，绝壁之下也因取土而形成了一个大洼塘，这便是立汪之初始。时隔38年后，即南北朝北朝东魏武定7年，朝廷罢了清冀二州，设立海州，州治始于龙居。不久，北齐文宣帝高阳废了东魏孝静帝，改年号为北齐天宝元年，同时将州治迁于渠山北的土城之中。自此，马先皮所住的土城便得名海州城，并由一个军事设施而成为一州之治，历经隋、唐、北宋、历朝而得到迅速发展，土城内及其土城西部民居等建筑物迅速增多。南宋时，金兵屡犯海州，海州城受到严重破坏，抗金名将魏胜收复海州后，于南宋绍兴32年，也就是1162年，在海州老土城的西部又新筑土城，以固守海州。保佑3年，李谭重新加工修筑土城。明朝洪武23年，海州守备武官千户卫御，为加强州治守备和发展，将东西两个土城连接为一个城。永乐16年，千户殷氏又将海州土城外壁砌砖石，新筑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海州古城成型。海州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古城内的官署民居、街市集镇、大街小巷等都有了一个整体规划布局。老城的西门改建为新城的钟鼓楼，同时对古城内的排水系统进行全面规划疏浚，在古城内各个大片区开挖大水塘，既作为各片区内居民生活用水排放的临时贮存设施，更作为夏秋雨季洪水排泄的缓冲设施，防止洪水对居民生活区和街市的冲击。钟鼓楼下南侧的大汪塘，每年夏秋雨水季节水满时，便从钟鼓楼西的龟腰桥下淌进市河，排入蔷薇河。这个大汪塘就是海州人常说的立汪。在海州人的习惯叫法中，称水井、水塘周边及河岸边为崖，因此古城老南门里东首这个大汪塘周边地带也就被公称为立汪崖。立汪崖这个叫法没有争议，但是近些年来对第一个字用什么字却较有争议。经多方考证，认为海丽的丽比较靠实，海州城这块陆地原来也在海底，露出海面早。老辈说，后来建城时这里经常挖出海丽的壳子，所以人们都叫它丽汪。称丽汪一带为丽汪崖，一个丽字传承了海州城这段沧桑之变的历史。丽汪崖这儿到了夏天雨水多时，汪塘里的死水成了活水，水质有所改善，水塘里蒲苇丛丛，鱼游蛙鸣，一团团蝌蚪贴着岸边游动，水面上各种蜻蜓盘旋飞舞，所以一到暑假这儿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孩子来此捞蝌蚪、捏蝴蝶、逮蜻蜓，或是捡些瓦片打水撇撇玩。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海州古城建设不断加快。1991年春，海州区委区政府开始启动幸福路延建工程，将幸福路从新建路向南经钟鼓楼下穿过中大街，一直延伸到蜘蛛山下的东风路，筑成了一条长897米、宽22米的幸福南路。1995年11月至1998年10月，在幸福南路南端靠近东风路处建成渠阳门及其配套工程，兴建了仿古牌坊、秦东门城雕等，原渠阳门东侧的立汪崖一带
就在新浦住的幸福南路之中被全部填平垫高，彻底销声匿迹了。如今立汪崖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原钟鼓楼西南侧立汪崖那一片原本古城内最脏最乱最臭的地带，已蝶变为海州古城一处环境最优美之地，成了海州古城人民休闲健身、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2: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3: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2: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
4: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活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易和艰难，只不过你不说，我不说，大家看上去仿佛一切安然，唯有在静夜无眠的时候，辗转反侧，细数着当下面临的大小琐事。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生活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得出自己的欢乐，也看得见自己的愁苦。就算你在人面前佯装了足够完美的快乐，也依旧无法抹去那些许烦恼的存在。人人都渴望幸福围绕，长乐未央，但其实生活就像窗外的天气，有晴有雨有风有云才够有味道。如果一味的艳阳高照，又怎能感受细雨的温润缠绵？如果只有风和日丽，又怎观云卷云舒的悠然？如果生活单纯一味毫无波澜，生命又何来意义与充实？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总要学会看得开，放得下。说起来可能容易一些，其实做起来也没有那么难。很多事情搁在心里，你不去释怀，它也未必会有改变。你若纠结成一个打不开的死结，它也依旧不改已有的模样。那到头来，岂不是白白折损了自己的心情？很多时候过不去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心情是一个人状态的风向标，心若明朗，整个人看上去都会积极向上；心若阴郁，那么生命都显得暗淡无光。

生不起伏，谁的经历无波澜。有时候想想，我们也只是万千平凡众生中的一粒尘埃，经历着该有的经历，享受着该有的享受。不是只有自己会悲伤，大家都会，也不是只有自己多坎坷，大家都有。于万千人海中遇见了你，遇见了我，大家依旧会相视一笑，岁月静好。其实好的不是人生路的行云流水风平浪静，而是面对生活的心态与从容。生命如旅，匆匆前行，有多少路途就有多少尘埃，有多少聚散就有多少悲欢。不过是寻常，何须伤情，何必多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一滴墨汁落在一杯清水里，这杯水立即变色，不能喝了。一滴墨汁融在大海里，大海依然是蔚蓝色的。为什么呢？因为两者的度量不一样。不熟的麦穗向上挺着，成熟的麦穗低垂着头，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两者的分量不一样。

宽容别人就是度量，谦卑自己就是分量，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质量。格局越大，越懂得宽容，情商越高，越懂得低头。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具有大格局的高情商之人。接下来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香水95%都是水，只有5%不同，那是各家秘方。人也是这样，95%的东西基本相似，差别就是其中很关键的5%，包括人的修养、品格、欲望，决定了人的快乐、痛苦。香精要熬个5年、10年才加到香水里面去，人也是一样，要经过成长锻炼，才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味道。所以学习很重要，坚持很重要。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0: 有人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人呐，没钱可以，但不能没快乐；没权可以，但不能没健康。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不要想那么多有的没的，心事再重有何用？即便你一夜不眠，第二天太阳也会照常升起，该发生的事也会照常发生。没有谁能逃避得了生活给我们的磨难，我们能做的唯有大大方方地面对。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过去，不用在乎谁的看法和想法，自己活得安心就好。不用去看别人的拥有和成功，踏踏实实前行就好。你的心是什么样，你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坚强一点，坚持下去，你会拥有的更多。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建设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九集，冯伟一自认识了朱贝的以后，每天都是跟着他一块玩。反正小区里的球场很多，无论是大球小球，冯伟一都还能招呼一阵子。所以朱贝贝下了课就回家，冯伟一又颇合他心意地说：
5: 哎，贝贝啊，咱先不做作业，先去玩去，等你爸你妈回来了再去做，他们就觉得你乖了。走。
4: 孩子的心是最好收买的，果然不出一个月，贝贝已经完全彻底地接受了冯伟一。直到这个时候，冯伟一才正式地给他补课，朱贝贝也才静得下心来听进去。朱贝贝其实是太孤独了，从小到大他的父母忙于赚钱，几乎没有好好的陪过他，更别说上公园去游乐场这些事儿。而现在突然从天上掉下了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哥哥，又能和他玩到一块儿去，他真是高兴还来不及呢。

0: 所以对冯伟一的话是言听计从。这一天，文竹难得有空回家吃饭，到底还是做母亲的。一进屋，文竹便问保姆：“
1: 贝贝呢？”“
2: 啊，文总啊，他跟着家教去打乒乓球了。”“
1: 家教？什么家教？我怎么不知道？”“
2: 啊，是朱总给贝贝请的家教。”“
1: 家教就是在家补课的，怎么跑出去玩起来了？难道我们花钱是为了叫他们来玩的吗？”
0: 文竹的话音未落，便见朱贝贝和一个年轻的跟青玉米似的哥哥有说有笑地进了屋。见了文竹，年轻人立刻地拘谨起来。“
2: 啊，冯老师，这是我们家太太。”“
3: 文总好。”“
1: 啊，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3: 我是中山大学毕业的。”
0: 当文竹得知冯伟一就在天都不动产上班的时候，眼珠子突然转动了一下，但是搞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终于朱贝贝不耐烦了：“
4: 妈，你这人怎么这么多问题呀？我们还有好多事儿呢，走。”
0: 贝贝说完拉着冯伟一就走。“
2: 哎，太太呀，
1: 嗯，
2: 你不知道这两天数学考试贝贝得了72分呢。”“
1: 啊，真的吗？”“
2: 嗯。”
0: 文竹的脸上终于有了难得一见的笑容。柯浩雄终于战胜了排斥期的巨大反应，可以坐起来喝点粥的时候，他的单位才来了人。来人说他是工会的主席，提着水果，拿着鲜花，给人一种这个世界充满了爱的感觉。工会主席在病房跟柯浩雄寒暄了一通，走的时候在住院部的走廊上，夏遵义追上了工会主席。“
5: 主席，我是从南方请假过来照顾浩雄的，浩雄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期，您看单位能不能派一个或者两个人护理他一下，因为我也要回南方了。”“
6: 哎呀，眼下我还真派不出人来呢。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们单位属于等待合并的单位，合并之前还有校种，浩兄他们可是第一批撤销的，现在人心惶惶的，大伙纷纷自谋生路，你说有谁会听我的来照顾一个病人呢？”
0: 夏遵义的心里着实一沉，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6: 我刚才见到柯浩雄身体虚弱，实在开不了口说这件事儿，但这的确是实情啊，我必须给你叫这个敌呀。”
0: 工会主席走了老半天，夏遵义仍旧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傻傻地站着。当天晚上，夏遵义便把这一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柯志雄。柯志雄也颇感意外：“
7: 哎呀，怎么能让一个病人第一个下岗呢？我看他们真的是一点人情味都不讲了。遵义，我知道你在那边东奔西跑得很辛苦，可是怎么办呢？我这边也实在是走不开。”“
5: 你看，我并没有让你来替换我的意思，可是现在不管浩雄了，也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0: 最终两口子商议的结果是，等浩雄进入了康复期，遵义再离开。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夏遵义当然闭口不提浩雄单位上的事情，只是尽心尽力地照顾他。然而柯浩雄也是个明白人，他想，自己当年有愧于夏遵义，而现在竟然又要遵义承受由于他的病痛带来的许多麻烦。所以有一天，他背着夏遵义给楚林打了电话，希望他念及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来照顾他几天，这样夏遵义就可以回到南方了。 按照柯浩雄的性格，他是不轻易求人的。这样放下身段来求楚林，就连楚林自己都没有想到。但是楚林想了想，还是婉言拒绝了他的要求。偌大的城市，柯浩雄再也想不出还能把自己托付给谁。最后，想到不如叫单位的同事帮他请一个小时工，每天定时的来看看他，照理一下他做不了的事情。电话打通之后，当然是要先说一些闲话，然后再步入正题。然而这位女同事却是一个爽快的人。
8: 柯浩雄，我知道你准会打电话给我，你肯定是刚知道这件事儿吧？

0: 身体又不好，所以一下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也一样，好多天不吃不睡。
1: 你说的到底是哪件事？
0: 还有哪片天会塌下来？不就是咱们科室最先撤销，咱们也就成了第一批内退人员那件事儿吗？
2: 柯浩雄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他并不是一个害怕困难的人，可是在他生病的时刻，他实在已经软弱得像个孩子。有一回，他的排斥反应已经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他竟然抓住遵义的手失声痛。

0: 那是一种男人的绝望和无处诉说的苦闷。而现在新的打击又出现了，这样的人生考验即便是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都是难以应付的，何况他还是一个有漫长康复期的病人。放下电话以后，柯浩雄才想起来关于找小时工的事，可是他一句也没有说。一连数日，柯浩雄吃的东西越来越少。
1: 浩雄，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0: 可夏遵义猜也猜得到柯浩雄情绪低落的原因。他知道柯浩雄是一个爱面子的人，所以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1: 浩雄，你放心，我和志雄始终是支持你的。
2: 哦，我知道。你吃饭吧，别管我。
0: 那个傍晚，柯浩雄默默无言地靠在床头。夏遵义说完这句话，他良久无语，而后突然无力地冒出来一句：
2: 遵义，我看你还是回去吧，请假的时间太长，单位会不会……
1: 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了，你要多吃一点，要把身体养好，我才能走啊。
0: 柯浩雄不再说话了，夏遵义也不再说话了，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着，直到夜幕降临。而那些日子，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柯浩雄是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亲人呢。柯浩雄虽然没有把这种情绪表达出来，但是他的内心依旧是充满着感动的。为了在他的人生低谷的时刻遵义对他的承诺，为了他默默相伴时的坦然与坚定，这时柯浩雄才真正的心生悔意。他当初真的是太年轻了，太草率了，他竟然做出了弃璞玉而择美食的浅薄之举。然而人生的悔悟总是姗姗来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柯浩雄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了。也许是冯伟一的思想准备过于的充足，而实际上朱贝贝是一个既简单又好相处的孩子，他只是孤独的太久了，所以一旦碰上和自己心意的人，立刻就会成为哥们儿。朱贝贝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也不再出现为了跑到游戏机室通宵大战而旷课的情形，这个让朱广田十分的高兴。有一天，朱广田叫保姆做了一些好菜，亲自邀请小燕和伟一到家中吃了个便饭，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3: 今天呢，请二位来，一方面小燕做了大量不计报酬的工作，比如在我们楼盘附近设立了公交车站，这种多次与公交公司交涉的事儿很烦。小燕呢，你做的工作比梅经理还多呀。
4: 朱总您过奖了。
3: 哎，伟一啊，你呢也辛苦了，本人呢要上班，还有呢在工作之余呢还带着贝贝，还给他补课，可以说简直就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呀。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来干一杯。
4: 谢谢朱总。
0: 朱广田是越说越高兴，他自己也喝了不少红酒。作为下属的商小燕和冯伟一当然表现的还是客客气气的。吃过饭之后，朱广田突然提出要商小燕陪他到江边去散散步。商小燕没有理由

0: 推脱，也只好答应了。他们走后，冯伟一照例回到贝贝的房间陪他做功课，不过他的情绪马上由受宠若惊发展成愤愤不平。这一回是贝贝来调侃他了：
1: 小冯老师，你肯定很喜欢小燕阿姨。
0: 他这么一说倒是把冯伟一给说醒了。冯伟一如临大敌：
2: 你别胡说，没有的事儿。
1: 那我爸爸叫小燕阿姨去散步，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3: 我才没有不高兴呢，你爸爸是总经理，爱找谁散步找谁散步去。
1: 嘿，我长大以后也要当总经理，到时候我就叫叶珊珊陪我散步去。
3: 贝贝，你不是说叶珊珊不是你班里最漂亮的吗？
1: 可她是我喜欢的呀。
3: 一年级还小，懂个屁呀你。
1: 哼，那我可看得出来你喜欢小燕阿姨。
0: 这天晚上，冯伟一从朱广田的家里出来，心情一直不大好。他想回到自己的住处也是没法睡的，就跑到商小燕住处的楼下。果然商小燕的房间里还黑着灯，就这样等了40多分钟，他才看见商小燕从出租车里下来往这边走。冯伟一毫不犹豫地把商小燕拉到了公寓前的灌木丛中，着实把商小燕吓了一跳。
4: 你干什么呀你？哎，吓我一大跳。有事不能打电话说吗？
3: 朱广田跟你谈了这么久，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4: 也没说什么，东扯西拉的呗，主要还是公司业务上的事儿。
3: 我觉得他对你没安好心。
4: 哎，我说冯伟一，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
3: 我比你了解男人，他今天看你的眼神都不对。
4: 我看你这是捕风捉影，他真的没跟我说什么，还是锦绣山庄盖学校的事情，有学校的小区房子不是好卖一些吗？再说了，我都快变成女鱼莲了，一个劲儿的只想往上爬。伟一，我求求你了，你别发疯了好吗？
3: 小燕儿啊，你不明白，他的魔爪真的向你伸过来了。
4: 哎，好吧好吧，就算是这样，他都有老婆和孩子了，这件事情也毫无可能啊。
3: 老婆孩子现在还是问题吗？小燕儿，我觉得你应该马上离开公司。
0: 话一出口，商小燕真是有点急了。
4: 哎，你为什么不离开公司？那你明天就离开公司，我们马上结婚，这下你总放心了吧？
3: 我
0: 冯伟一卡壳了。
4: 哼，我就知道你的字典里没有牺牲这两个字，既然你自己都不信奉这个，你也别逼着别人牺牲。
0: 商小燕说完头都不回地走了。冯伟一望着商小燕离去的背影，突然感到身上有点发冷。男人的对手的确还是男人，在情感的问题上，冯伟一的敏感不是没有道理的。也就是在这个晚上，朱广田从江边回来，说是待在书房里想看一会儿书，但是他的心思却完全的不在书上。朱广田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对商小燕这个女孩格外的倾心。要说她也不是绝顶漂亮的那种女人，她刚刚到公司来的时候，朱广田也没有格外的注意她。但是令朱广田自己想不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小燕身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却渐渐地吸引了他，最后发展到他几乎是每天都想看见他。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一开始朱广田也理智地认为他应该把这种感情的苗头压制下去，一方面他是有家室的人，而另一方面和自己的雇员发生恋情

0: 本身就是一件犯忌的事儿，所以他始终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渴慕之情。与此同时，他也在试着调整和文竹的关系，但是文竹却并不领情。文竹总是自作聪明地以为，女人只要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就一定会有生活以及情感上的保障。但是实际上，这可是两码事。一天晚上，朱广田向文竹提出，能不能陪他回一次老家，因为他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了，始终是牵挂着他们。现在有了冯家教，他们可以不必担心孩子没有人管，终于可以两个人一块儿回去看一看。然而朱广田却没有想到，文竹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朱广田没有再说些什么，此后也没有再提起此事。然而不久之后，朱广田便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喂，梅经理，通知商小燕下班之后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0: 下班之后，商小燕来到了朱广田的办公室。
2: 朱总，您找我？
1: 是。小燕呢？你有男朋友了吗？
2: 啊，
0: 商小燕吓得全身的汗都给激出来了。
2: 他怎么会知道？难道是哪一次跟伟一约会的时候不小心被人撞见了，告到总经理这儿来了？
0: 一时间商小燕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按照当初跟伟一约好的，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承认这层关系。
2: 啊，朱总，我没有男朋友。
0: 朱广田看上去好像松了口气儿。
1: 哦，那有什么难开口的？是不是你觉得很没面子啊？不过我并不相信你没有男朋友。
0: 商小燕的心再一次被提了起来。
1: 小燕呐，我想跟你说的是，我想跟你正式建立恋爱关系。
2: 什么？
0: 朱广田的话音未落，商小燕已经惊得张口结舌。
1: 小燕，你觉得太突然了是不是？说句老实话，我都觉得太突然，但这个决定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郑重其事地向你提出来，是因为我尊重你，也了解你的性格。社会上那种偷情的行为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2: 可是
1: 我有太太和孩子，对不对？没错，这是事实。但是我已经决定跟太太离婚了。我不想说她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跟她之间出现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集，下班之后，商小燕来到了朱广田的办公室。
2: 朱总，您找我？
5: 是，小燕呢？你有男朋友了吗？
2: 啊！
4: 商小燕吓得全身的汗都给激出来了。
2: 他怎么会知道？难道？是哪一次跟伟一约会的时候不小心被人撞见了，告到总经理这儿来了？
4: 一时间商小燕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按照当初跟伟一约好的，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承认这层关系。
2: 啊，朱总，我没有男朋友。
4: 朱广田看上去好像松了口气儿。
5: 哦，那有什么难开口的？是不是你觉得很没面子啊？不过，我并不相信你没有男朋友。
4: 商小燕的心再一次被提了起来。
5: 小燕呐，我想跟你说的是，我想跟你正式建立恋爱关系。
2: 什么？
4: 朱广田的话音未落，商小燕已经惊得张口结舌。
5: 小燕，你觉得太突然了是不是？说句老实话，我都觉得太突然，但这个决定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郑重其事地向你提出来，是因为我尊重你，也了解你的性格。社会上那种偷情的行为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2: 可是
5: 我有太太和孩子，对不对？没错，这是事实。但是我已经决定跟太太离婚了。我不想说她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跟她之间出现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更不是因为你。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
4: 商小燕的脑子一下子全乱了，她想告诉朱广田她是有男朋友的，可是又怕朱广田问她是谁。此时的朱广田仿佛已经明白了他的心计。
5: 你有男朋友对吧？我尊重你的隐私，也不问他是谁。我可以跟他公平竞争。
2: 啊，不不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和你。啊，总之，哎，不是，我觉得，朱总，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滑稽了。
5: 小燕，我是认真的，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一下。
4: 当天晚上，商小燕去了冯伟一的住处。冯伟一已经按照他在电话里的吩咐买了外卖提回住处，并且烧好水泡好茶，等待着商小燕的到来。商小燕进屋之后发了好一会儿的愣。
6: 小燕，出什么事了？你怎么失魂落魄的？
2: 没事儿啊，我只是……
6: 那就赶紧吃饭吧，我饿坏了。
4: 冯伟一转过身去，却被商小燕一把抓住，两只眼睛定定地望着他。
6: 不吃饭，我可做不了。

0: 你又想到哪儿去了？你给我坐下，我有正经事儿跟你商量。
1: 哦，又有正经事儿了。
0: 唯一，我想我们还是结婚吧。
1: 怎么结？你想叫我离开公司？
0: 我们一块儿离开，这总公平了吧？
1: 你疯了？结完婚呢，两个人一块饿死吗？
0: 嗨，唯一，就凭我们俩的智商，你觉得我们会饿死吗？我们一定能找到事儿做的，我有这个信心。
1: 小燕儿，你从来都不会因为冲动而放弃工作，你不是这样的人，我了解你。一定发生什么事儿了，告诉我发生什么了。
0: 没有，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2: 商小燕在说这话的时候，冲动中她极想告诉冯伟一朱广田对她说了些什么，但是理智却告诉她，他什么都不能说，因为冯伟一的性格不是隐忍的，如果他做出了什么失去理智的事情，残局将很难收拾。而商小燕也了解朱广田的性格，他是个刚毅而果断的人，一旦做出了决定，便将像做生意一样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去实施。商小燕难以想象随着朱广田的决定，在他们之间将会发生些什么呢？商小燕的预感没有错，一连数日，几乎每个晚上，文竹都是在半夜三点钟醒来。以前有时大床的一半也空着，但是他毕竟知道朱广田睡在了书房里，心里也还踏实。然而现在却不一样了，朱广田已经正式地向他提出了离婚。为了表示决心，在争吵了一周之后，他提着自己的行李箱到了星级酒店，开了长期的包房。文竹心里承认他与朱广天之间的相处有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朱广天真的会做得这么绝。多少年来他担心的就是这个，所以他拼命的也要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没想到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过文竹是不会同意离婚的，不为别的，单单是为了朱贝贝不生活在单亲家庭的阴影中，他也不能让这个家庭解体。何况这么一份大家业，当初是他和朱广田一道拼尽力气打下的，怎能拱手让给别人呢？说到别人，文竹断定朱广田这么不留退路的要与自己一刀两断，无疑是在外面有了人，这倒叫他油然而生出一种斗争的勇气。文竹就是这样，在生活当中他最不害怕的就是有对手，实在没有对手的时候，他还在跟自己较劲儿呢。
3: 朱广田，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
2: 第二天下班之后，文竹早早地回到家，等到冯伟一陪着贝贝玩球回来，他把冯伟一叫到后花园的阳台上。
3: 冯伟一，你跟我说老实话，朱广田在公司里是不是有什么相好的了？
2: 冯伟一顿时就愣住了。
1: 没有啊。
3: 有没有你们不认识的陌生女人常常到公司去找他呀？
1: 没有，绝对没有。朱总这个人呢，顶多是有点好大喜功，但一点都不好色。
3: 哼，这就更危险。不好色的人一旦掉进感情漩涡，那才是万劫不复呢。
2: 冯伟一望着表情怪怪的文竹愣了，他想了想，觉得倒也真是这么回事儿。而实际上，朱广田在感情的问题上还真是个零智商。首先，

跑到酒店去住本身就激怒了文竹，而事实还将证明，在许多问题上他更不是文竹的对手。其次，在公司里

0: 广田对商小燕展开了强烈的追求攻势。几乎是唯一，刚刚在文竹面前做了解释之后，刘东就向他转达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1: 哎，唯一，你听说了没有？朱总为小燕度身定做了一个烛光晚餐，整个在拿河西餐厅就他们一桌，现场布满了红玫瑰，还有一个真人乐队奏室内弦乐，别提多浪漫了。哎，也就是三天的时间，据说朱总刷卡就刷了21万，时装就更不用说了，什么名表名包啊，像扫货一样扫入囊中。哎呀，哎，这种阵势你是不是在电影里才能看得到？哎呦，可是这种童话怎么就落到我们小燕头上了呢？天哪，这样的诱惑高谁谁能顶得住啊。
0: 刘东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沉浸在玫瑰色的虚幻之中，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冯唯一的脸色已经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
2: 那又怎么样，他又不是没有妻儿老小。
1: 哎呦，唯一，你快别这么老土了，现在只要有钱，离婚是多大一件事儿啊。再说了，

0: 就算朱总不离婚，被他这样的人包也不掉价啊，他多有品位啊，又有钱，哎呀，现如今不是只在乎曾经拥有吗？别说了，无耻。哎，你这人，人家好了，你发什么火啊？
1: 晚上，冯伟一气势汹汹地去找商小燕，他在公寓下的灌木丛中等待了很长的时间，终于看到了朱广田的红旗车驶了过来。朱广田送商小燕下了车，两人还说了几句话，朱广田才回到了车上，慢慢地离去。商小燕迷茫地看着远去的轿车，整个人
2: 仿佛还在梦里。这时的冯伟一已经顾不上有没有人会看见他，他冲到商小燕的面前，恨不得用眼睛盯死他。
3: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可没答应他什么呀？
2: 你还要怎么答应？你坐他的车，收他的礼，吃他的烛光晚餐，跟他出双入对，这不是默认是什么？你不要来跟我解释这些，商小燕。 我现在同意我们一块离开公司，并且马上结婚。我们现在就去找朱广田，跟他当面说清楚。走。
1: 商小燕无言，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2: 走啊！你不敢，你根本就不会这么做。你害怕错过了砸在你头上的这块大馅饼，朱广田满足了你全部的虚荣心，你才舍不得呢你。商小燕什么也没说，突然扭身离去。
4: 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第二天下班之前，商小燕来到了朱广田的办公室。朱总，我想，我们必须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
5: 而后，他们一块儿去了朱广田住的酒店。朱总，我的确是有男朋友的。
6: 而且，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我不想离开他，更不想为了钱而离开他。小燕，我也不是想用钱来诱惑你，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对你的喜欢。小燕，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女孩。其实，这种吸引早就发生了，只是我不愿意承认而已。
5: 怎么说呢？你真的相信一个总经理会像一个售楼小姐承认自己的错误？
6: 不不不，朱总，我只是觉得我们到此为止吧，这个玩笑实在是开得太大了。谁跟你说我们是在开玩笑呢？一开始我就告诉你，我是认真的。当然，
5: 我也尊重你的选择。如果你决定跟你的男朋友结婚，就带他来见我，我会当面祝福你们，还会送给你们一份大礼。
1: 一时间，商小燕竟然无从应对，她很陌生，也很有兴趣地望着眼前的这个人。<笑>
6: 小燕，你不肯带他来见我，就说明你还在犹豫，犹豫完全是你的权利。
1: 所有的事都等你想好了再谈吧。朱广田说完，便没有再说些什么。他们只是默默地喝着咖啡。而后，朱广田说他有急事，便买过单起身先走了。商小燕心情迷乱地又坐了一会儿，才起身离开。他觉得今天的咖啡比往日的有些苦。

北京火车站，夏遵义在北京有两次都买好了火车票，但都因为柯浩雄的处境出现了危机，都只好退了票。

0: 最后这次是柯浩雄在康复病房的康复训练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一方面当然是夏遵义无私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也是柯浩雄在几经打击的情况下自身又产生出一种能量，整天不分昼夜的训练，身体反而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这一次是柯浩雄催着夏遵义去买票回南方的，然而到了真正分手的时候，柯浩雄还是有些感伤，他默默地看着夏遵义，眼睛有点发红，一时之间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1: 大恩不言谢，遵义，我知道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了。
2: 那我和志雄就放心了。
0: 火车开动，柯浩雄自己也没有想到夏遵义走后他竟然掉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因突然间似乎懂得了亲人的含义。夏遵义终于回到了南方的家，是柯志雄带着柯俊去接他的，他们一块儿去了夏西那里。夏西早已经买好了菜，柯志雄便围上围裙进厨房炒菜。
3: 你看志雄就是这点好，不知道发愁。哼，
2: 他有什么可发愁的呀？
3: 还说呢，我觉得这回你在北京的时间可是太长了。
2: 妈，有些情况您还不了解。
3: 算了算了，我也不想问你那么多。行了，总算你回来了，但愿以后啊能太平点儿。
2: 妈，我以前的事儿还是要告诉他的。
3: 哦，那什么时候？
2: 我想就这两天吧。
3: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这种事啊说清楚志雄也会理解的呀。
3: 遵义，你这孩子要我说没有这个必要。
2: 也许有呢。
3: 我看没有，你呀兴许会没事找事儿的。
0: 这天晚上两口子回到家中，安排好柯俊躺下，便回到自己的卧室聊了好一阵关于柯浩雄的情况。告一段落之后，夏遵义突然把脸转向了柯志雄。
2: 志雄，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
1: 哎，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再说啊？
2: 这事儿我想了一路，不说出来真成了负担了。
1: 好吧，你说吧。嗨，干嘛这么严肃啊？
2: 这真是一件挺严重的事，我希望你能够包容。
1: 那好，那我洗耳恭听。
0: 多少年后，夏遵义想起了这个晚上，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如果当时他向柯志雄说明了一切，柯志雄会作何反应呢？他们后面的故事还会发生吗？然而对于逝去的时光，仅用如果两个字是多么的苍白和没有意义啊。就在这个晚上，也就是夏遵义准备诉说心中的一个暗结的时候，卧室的门突然开了，原来是柯俊夹着他的小枕头坚决要睡到父母亲的中间。所以这个晚上夏遵义什么都没有说。
1: 遵义，钱的事情你不要想得太多，只要浩雄身体好，钱我们不是可以再赚吗？
2: 嗯，
0: 夏遵义点了点头。柯志雄搂过了夏遵义，深情地吻了他一下。

0: 这孩子实在是太不理解我的心情了。
1: 馋猫，别把他弄醒了，赶紧睡吧。急什么呀？不是还有以后呢吗？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留学曾是镀金之路，是一条清晰的阶级跃升通道。那时能出国的多是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肩负着父母对人往高处走的全部期待，归来之后往往能凭一纸学历攀上更高的平台。十几年过去，这条路径悄然发生了变化。2023年，中国留学生总数超80万，其中有越来越多出身小镇的年轻人走出国门，为了圆小时候的梦，为了不轻易放弃应届生身份，为了逃离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他们带着某种相对确定的理由出发，踏上曾被视作通往精英阶层的道路。随着留学人数的逐年增加，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长，海归的光环似乎不再如往昔那般耀眼。2021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0万。2024年12月，60多所海外高校的名字集体从广东省

选调高校范围中消失，山东、陕西、北京等多地也相继调整了留学生考公考编门槛。2025年4月，某大型企业的股东大会上，其董事长在谈及用人标准时，为了博眼球，更是放话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这些调整逐渐叠加为一道道隐形的门槛，让原本平坦的海归之路变得曲折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镇出发的他们还能获得什么？我们找到了四位在最近几年选择出国的小镇留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是打工子弟，有的出身单亲家庭，有的靠借钱完成学业。他们不像一些中产或精英出身的孩子，把留学当作顺理成章的选项，而是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掂量钱够不够，值不值得，去哪里才不会太亏。金钱、时间、风险贯穿着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也一点点把他们推向更务实的选择。生活在异国他乡，未知永远是日常的一部分，因为付出的成本太高，他们很容易患得患失，又因为生活中缺乏指引，所以对未来的规划也显得不够清晰。他们明确地看见了差距和信息差的存在，在挣扎中，有人选择回归确定性，把留学作为归国求职的敲门砖，也有人仍然在迷茫中摸索，试图找到自己的路。如今走出去的意义也许超越了功利的回报本身，对于这些出身小镇的留学生来说，离开家乡到远方去，让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审视某种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当一个人被抛掷在更广阔的世界，他将重新理解生存，理解自我，理解社会，而未来正从这些选择中诞生。唐新子28岁，在日本，他说，我现在在东京一家家居日企工作，在新人里我的工资算比较高的，书面上是29万元，约人民币14000元一个月，加上我从北海道来，头两年每个月还会补偿10000日元，约人民币483元的搬家费，加班费另算，加上每年4个月的奖金，日子还算过得舒服。我的老家在哈尔滨周边，前几年刚刚摘了贫困县的帽子，我其实一直想出国，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不是我这个阶层能做的事。我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但妈妈对我的教育很重视，中间还从小县城转到了地级市念书，最后我也是拼尽全力考上了黑龙江一所一本。转机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我来到了省会上学。我看网上说日本留学学费只需要几万块，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我妈也总觉得亏欠我，所以如果是一年几万的开销，她感觉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另外，日本和别的国家不同，别的国家需要提前通过全球性的语言考试才能去，但日本是考学制度，我可以先读语言学校再去申请。不过开20万存款证明的时候，我妈妈还是去找亲戚借了钱。其实当时我可以选择在国内学完语言再去，但我实在是太害怕我妈反悔了。我们向亲戚借了钱，但他们一直说我向家里索取太多，我只能抓紧出去，我完全没有学过日语，也不喜欢日本，去留学几乎就是从零开始，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总不会比现在更懒。如今竞争这么激烈，身边的同学卷了又卷，早早找了实习和工作，考研我估计也考不上。另一面，去更大的城市看更大的世界，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心里大概清楚，我没有那么想结婚，这样的心态无法在老家待一辈子。对于留学，我还抱有一种好奇，我想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及能不能有一天
我也能成为别人眼中能走很远的人。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我对中产的憧憬，我想多赚点钱，也想知道另一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些言情故事里，上流社会的主人公们最后都会去留学。我也考虑过欧美国家，但一是预算确实不够，二是我对那些国家更多的是惧怕。我是一个很矮的亚洲女孩，经济、人身安全的风险都难以应对。相比之下，日本很近，也能打工。最后在大三那年，我就这么决定了去日本。但真正到了日本之后，我才发现我算错了。在我原先的计划里，语言学校一年，研究生读两年，总开销差不多10万块每年，之后能工作，折算一下汇率，我应该能在两年内还完。但由于我日语不好，第一年语言学校结束，我没能申请到学校，又多待了一年。当时真是觉得人生要完蛋了，我只好找朋友借了钱。后面有一段时间我疯狂打工，最多的时候同时能打6份工。那段时间我会觉得之前我有点过于强硬了，我好像是利用了妈妈觉得亏欠我的心态，又对考学的全貌和难度没有考虑周全。如果之后回国，我可能半辈子都还不了这笔账。那时候我觉得留学真的不是我们这种家庭应该考虑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到大阪的时候，当时的标准就是找非常便宜的房子，最后每个月确实只付3万日元，算下来是人民币1500块，但代价是我住的是治安不好的区域，房子只有10平米大。我买菜也买不明白，想买洗衣液又买成了柔顺剂，生病要买什么药也不知道。直到我去上大学院，这种信息差依旧还在。我错过了外企的提前招聘，只好跟着日本人一起应聘他们本国的企业。我在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这是一个有环球影城的大城市。哈利波特我是长大后在电脑上看的，但也不是特别了解。大阪是大商区，还有那种豪华的高楼，里面有玻璃栈道，走在上面能看到下面的人。我的同学里也有来自国内大城市或者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他们的房租差不多是我的5倍，点外卖也没有负担。相比之下，我是每天自己做便当带去学校的。我偶尔跟他们出去玩，他们会体贴直接掏我那笔钱，当然会看到差距，但我看到了也就看到了。毕竟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生在怎样的家庭。至于出去玩，他们买单饭钱，我会尽可能去买甜点，这样我们彼此也都能接受。等到了后期，我慢慢见的人多了，也知道有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来留学，比如一个姐姐，后来在当地开了餐厅，还有更多不同的人。我们有一些越南的同学，他们比我们更加辛苦，几乎是落地就要开始赚钱。很多人就会去工厂上夜班，白天在教室就会有些疲惫。其实就是世界大了，虽比上不足，但比下也算有余。我现在的工作是招聘软件上找的，他们需求量大却留不住人，加上公司海外最大的业务就在中国，买东西的中国客人很多，可能这也是招我的一个原因。这家公司的运营方式类似宜家，所有的社员都要从店员开始做起，我也不例外。店里更多的是兼职或者全职的其他店员，有些是主妇，有些还是学生。像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生，他的妈妈也在店里。这个女儿平常上网络学校，之后还想当美容师，还因为喜欢中国的偶像，对中文感兴趣。我还劝过她，说上大学之后，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也有很多社团，你的选择会更多。但她不会这么纠结，她也喜欢人文科学，但她不会觉得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了。也许他只是个个例，日本照样会有很卷的人。当然我在店里也有很疲惫的时候，想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服务业，也还是会在意一些所谓的社会评价。有时候也想，我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来当店员，
但就像这几位日本同事说的，不是挺开心的吗？现在除了给家里还钱之外，我还能吃法餐，去喝点酒。我还是不懂品酒，但这个东西不会那么高级了，它变得触手可及。

及了，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掉入了某种消费陷阱。现在我回想，其实当年高考我是有机会去北京或者广州相对差一点的学校，但就是被身边的学历歧视评价影响了。如果真的去了，我说不定可以更早明白，去更大的地方，人的路是可以更多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又一个循环，也许上了一层台阶又有新的苦恼，或者改变之后发现也没那么大的差别，但看到这件事本身也有意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这位分享自己故事的朋友是小雨，26岁，身在澳大利亚。他这样介绍自己：本校考研没上岸后，我在2023年3月份出国读的书，一年半后的2024年6月回的国。其实出国的想法就是看着研究生没考上，应届生的身份要没有了，另外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当时我男朋友家里人想让他出国读书，我们两个从大一就在一起，不舍得异地，我就跟着一起去念了，也算相互有个照应。对于出国这个决定，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我家在湖南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家庭条件应该还算不错。我们算过这笔账，这一年半的留学开销不会超过30万。一是我平时就很节俭，二是我男朋友承受了大部分生活开支，基本没什么需要我花大钱的地方。但送孩子出国在我们老家绝对还是很稀奇的事。像我爸妈的同事们，他们的子女毕业后有条件就去国企、银行，要不就是在长沙或者广东找工作。但我男朋友是青岛人，他觉得以后要在青岛生活，研究生学历肯定还是有竞争力一些。其实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不会出去的，我特别害怕孤单，自理能力也不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连飞机都不会坐，因为我家是在县城，上学在长沙，没什么机会去坐飞机。所以最开始出国时，值机安检这些我自己肯定不太敢走。我本科是双非一本，考研二战上岸的几率又没有那么大，留学确实就是家里有这笔钱，再把雅思考下来基本就能上个好学校了。好在我英语一直不错，4-6级基本都能考550分左右。2022年毕业后，我们那个夏天和秋天就是在做题和考雅思，最后都被西澳大学录取了。西澳顾名思义，在澳大利亚的西边，是最孤独的城市。但好在这里的会计没有国内教的难，班里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中国人，我们根本融不进白人的圈子。不过我平时也不怎么和大家深度交流，和我男朋友聊就足够了。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个中餐馆，看到门外贴着招聘启事，我们就问了老板。当时老板还说

0: 干餐饮很辛苦的，你们真的要来吗？我们就说来，就是觉得打工也是一种体验生活。另外，确实是一直花父母的钱，不好意思。我爸妈也支持我去打工，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学业比较轻松，就觉得我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可以去工作挣点钱。但真干起来才知道，真的不是一般的辛苦。我们所在的餐馆很火爆，天天排队到门口，我们的工资也是计时算的，人就不可能停下来休息。这也是我第一次打零工，中间我有调到后厨工作，但实在是太脏太累了，我干不来，后面还是回到了前面。但在那边打工确实工资很高，一个小时最低工资就是23澳币，约人民币108元，到后来打工基本可以覆盖我的日常开销。我那时就特别希望经理能给我多排点班，比如那种周末班，都是 1.25 倍工资。留学期间，我妈妈看到澳洲工资高，环境好，一度很想让我留下来，但我自己并不想留下，我是硕士才出去的，根本没有归属感，就只是想回国。餐厅打工之前，我其实有试过应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兼职，但招聘人员要直接和我英语对话，我不行，最后也没有要我。不过这件事也没怎么打击到我，说实话，一是语言不通，二是会计这个专业很难留，除非是那种你下定决心破罐子破摔也要留下来的才行。像我们这种不是高中或者本科就出来的，一边也考虑回国发展的，两边都不坚定，最后也容易两边都是一场空。这个时候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大城市来的同学要比我和我男朋友轻松很多，他们不少是家里已经给想好路子，但我们要靠自己。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我没有投任何简历，就是准备青岛的事业编。考公考编这条路线是自从我上大学后家里就决定的，我爸妈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项。我自己大学去过我们县城的代理记账公司，也去过上市公司，体感就是体制外会计生存非常艰难。我也没多喜欢这个专业，也不指望靠爱好支撑工作，相比之下上岸肯定更轻松。人在国外，我就跟着网课学笔试，教材基本无纸化学习，大部分都存在我的平板上，平时用起来也方便。说起来很搞笑的一件事，是我有一次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印了一些资料，但是因为打印错了，顺手就放在了图书馆回收废纸的地方。然后当天我就在朋友圈刷到，有人感叹怎么身在西澳还能做考公题呢？但我当时确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不是第一名就白搭。笔试我准备了一个多月，文科生记性好，山东事业编又都是考公共基础，算是占优势。后来进入面试环节，我又上了单独的培训课。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90%都考不上，但又觉得好歹是应届生，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最后竟然也真的考上了。在报考的40多人里成为了第一名，回来无缝衔接就开始上班了。你问我融入的问题，其实一点没有，我太融入了，真的找不到比这再好的工作了。现在外面的就业环境太恶劣了，尤其是会计行业，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体制内，我们中午还有食堂，饭菜很便宜，相比之下在澳洲的餐厅打工真是累死了，一点都不令我怀念。很多留学时的朋友如今也很羡慕我，尤其是回到家乡的女生，现在很多都还在考公考编中。现在回看真的是幸好出去了，因为后面我去报考市直事业编，就是要求当年应届的研究生。其实最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这么长远，只是想着先去读个硕士，现在就是大大超出预期，我爸妈也特别高兴。在我看来，家里如果有条件支持的话，留学是一个好跳板，时间短，出来也是应届生身份，就算没有考公，留学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我确认了，把我放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我都能生存下去。 也不会再那么害怕。另外一个是当别人知道我是留学生时，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会有些不一样，干活时也会更信任一点。包括我男朋友，虽然他没有考公，但在青岛找工作，本地人硕士加上留学生的身份也让他有很大优势。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你分享出身普通家庭的留学生他们的出国故事。小恩24岁，在英国。他说，我2022年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专业方向是电影策展。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从一头打车到另一头只要8块钱，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熟人社会。我们当地只有3个高中，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我所在的一所。最好做的生意是餐饮，因为所有人的钱都要花在出去喝酒吃饭应酬上。我现在有个留在老家医院工作的好朋友，每个月到手3000块，但光是科室聚餐就能 AA 掉1000块，而且不去还会被穿小鞋。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英语兴趣班的老师鼓励着听英语歌，老师给我推荐《老友记》，那时我10岁，没有什么质疑，就是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剧情。

面的东西，去收集自己想要的信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一样想法的人也并不少，比如我的高中朋友们，还有那位医生朋友，我们的成长也许相似，只是真正能做出改变的只是少数，很多人都被困在了第一步。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很厉害的女班长，在读完初中后辍学了。等到我下一次在街上见到她时，那是我大学放假回家，她骑了个电动车买菜，身边有一个小小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很抗拒回家，即使没有人催我或者逼我干什么，但我会有一种我很快要结婚生子，然后这辈子就要看到头的感觉。比如我那位医生朋友，为了满足家里的要求，没有去做他最想做的职业，他的工资也不足以支撑他改变生活，只能待在原地。等后来我有能力了，我说我甚至愿意帮你一把，但他只是说已经过了太多年，再去改变生活很难了。后来我才明白，我妈妈是中学老师，爸爸在企业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薪家庭，经济状况并不能支持我出国。但直到高三那一年，我的梦校还是中外合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如果走2+2项目，那后两年也依旧可以出国。当时我爸爸妈妈也跟我说，虽然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但只要你能考上，我们就有办法供你。为此我努力了一整年，最后分数也过线了。但小地方没有人知道这所大学，大家一听是中外合办，就觉得一定不靠谱。爸爸妈妈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们，只是觉得家里可能真的有难处。我也考虑过浙江传媒学院，但浙传在黑龙江是二本，我妈妈坚决不接受。最后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考了本省的一所211，留在了哈尔滨。上了大学之后，我已经开始接受按部就班的节奏了，也有准备考研。但大三的时候，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同时情感上也遇到了危机，好像只能通过换一个物理地点才能破局。所以做出出国的选择，不是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学历或是就业背景，这些都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需要这一个出逃的机会。但另一边，我也在算这笔钱，从决定出国开始要花的每一笔，找中介、学雅思、去外地考试，再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我也是在这时才意识到，老友记里的那种开心快乐的美好时光实在是太架空了。我对国外的物价一无所知，我根本不了解纽约那么一个大公寓是什么样的价格，如果我要过上那样的生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想的是，我出去读一年书，也许可以回来找个很厉害的工作。我也在想，纯文科生在大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能让这小40-50万以一个最快的速度回到我爸妈那里去，但我想不出来。我无论怎么算都不回本，这明显只能是一笔消费，连投资都算不上。但我就想着，就让我任性一下，自私一回。后面我的留学计划还是从美国改到了英国，落脚点是苏格兰。其实那时我拿到了伦敦学校的 offer， 我特别开心，但也就开心了这么一下。我反正也付不起在伦敦生活的费用，不过在学校上退而求其次后，专业上我不想妥协。当时有什么社会工作、英语专业项目我都不想去读。本科时我学的是广告学，下面有市场营销、影视相关的专业课，我就选的是时尚管理、电影策展这类的项目。当然时尚管理还是太虚了，最后我选的是后者。我想这大概是我和那些本科甚至高中就出去的同学的区别，他们会觉得上学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甚至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算补习班的费用。我的硕士是一年制，在出国的第六个月，也就是第二年初春的时候，我出来读书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但是我看到家里给我准备的钱已经花了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养活自己。

在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里，也就一两个人在打工，其他人几乎都在忙着去各地特种兵式旅行。毕竟一年的时间还是很赶的，之后也不一定会再来了。我有时候也想玩，但我对花钱的愧疚感完全战胜了去旅游的欲望，我宁可待在这里打工。英国对国际生打工时长有限制，我就坐满，端过咖啡，也当过服装店店员。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和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邻居们吃饭，他们有时候会自然而然聊到投资理财和炒股。其实我当时很疑惑，我们这个年纪真的懂怎么炒股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只是觉得他们在装。但慢慢到后面，我就发现我们在金钱观上确实不一样。比如在一些同学看来，一个商品从12000人民币降到11000元，就是打折好价可以出手，但我是想都不会去想要买的。更奇怪的是，到了快毕业，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身边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们已经更早就开始行动了。春招秋招，他们甚至从入学2-3个月就开始准备，而我那时还听不懂老师的话。这就像我之前的人生，他的响应模式完全是应激的，类似生活给我一个困难，我再去想一个对策。但那些同学是早有预期的，他们甚至有一套应对的机制，也知道怎么去达到更理想的效果。那年毕业季，我有一个提早回到上海找工作的朋友，我认识的他很乐观开朗，但回去之后，他每天都给我哭着发消息，说不知道为什么找工作时对方要问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面临这么明显的职场歧视。最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份雅思老师的工作，我害怕了，因此也错过了校招，后面算是摆烂，最后在英国找了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另一边做一些自己的自媒体。说实话，对标回国内同等的工资水平，这份主业如果在国内我是不会接的，但为了在这里能待久一点，我只能去做一些取舍。我一个人在应激模式上耗费了很多的精神和元气，也走了很多弯路。许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人，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永远不满意，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会比较好。我每天似乎都处在一个很摇摆的状态。今年我回国，我妈也还在问我要不要回来考公，要不要重新在国内学个会计。我想对于出身大城市选择留学的孩子来说，出国是选项之一，是日常的一部分。但对于像我一样从小县城出来的孩子，留学就是一个爬台阶的过程，我能因此改变命运。这个命运不是说我要跨越阶级赚大钱，而是人能走出之前的生活，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过往人生。比如我从小习得的那些人生信条和规训到底对不对，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过自己的人生。在我们那里，生活是没有参照物的，你可能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但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如果你要和主流对着干，那可能就越来越痛苦，最后不想再痛苦，只能和大家一样。如果我没有出国留学，我应该已经把未来人生20年的规划都做了，甚至要去想该买什么样的学区房，孩子以后要在哪里高考。但现在我连明天发生什么可能都无法掌握。很多从小镇出来的人其实都很不适应这种不确定感，我也承认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生活方式。

可能就是目前让我感到最舒服的状态。对我来说，出国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你有很多机会和自己对话，而不是被推着走，被各种社会关系裹挟或定义。我很庆幸我当时行动了，并且根据我这几年的体验，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变得很短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 Summer 28岁，在爱尔兰，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是河南农村人，我家在平原地区，大家都以种庄稼为生，再后来就是可以出去打工，但工资也不会高，这就是人生的高度，这辈子就望到头了。对于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出国是很难想象的，好像那是有钱人的特权，而我们农村人没有途径出国。我第一次对国外有印象，还是在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叫大山的外国人说相声。那时候中国刚加入 WTO， 地球村、国际友好之类的词频繁出现，说贺词的环节专门会祝世界各地的华人侨胞春节快乐。好像就是那时候起，我就对他们的身份和生活产生了兴趣。而我自己的生活呢，我有一个弟弟，我爹让我等着他一起上学，所以我比大家都再晚两三年上学。那时候户口管理也比较混乱，直到我很多年后开始办出国手续了，才发现缺了一些证明，都要去找村干部重新开。我上的学前班是瓦屋，外面是野草地。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那里还重视读书，大家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愿意支持孩子上学。我的成绩也一直是我们家那一代最好的，甚至那时我爹在外打工，我能领一笔针对留守儿童的助学金，算能为家里改善生活。有两年我爹在地市，把我和我弟也带到了那边的学校。我发现虽然这个学校打工子弟比较多，但大部分同学都很重视英语，放学后会去上英语补习班。当时学习英语对我来说十分吃力，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培养了我对英语的兴趣，我也认识到英语可以拓展更多成长机会。后来因为借读费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村里上学，地市的教育基础一下就让我脱颖而出了。但那时我奶奶会说，我只知道读书。我一度觉得我自己上不了大学，我们家供不起我，我初中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给家里赚钱，等到了婚龄嫁出去，拿彩礼给弟弟娶媳妇儿。好在我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住在邻村，我跟他讲了我家给我的压力，他鼓励我千万不要放弃。他告诉我，只要能上高中，有困难就去找他。大学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只要愿意上，都可以一直读下去。他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他的鼓励和助学政策，让我后来可以安心地追求学业。高考，我超了一本线，一个不尴不尬的分数。也许是童年记忆的召唤，我选择到地市读大学。这时我也已经在想出国的事情了，业余我辅修日语，期待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虽然之后我才明白二本院校很难有公派的名额，但我不甘心，那是我临近毕业 各种压力都堆在一起，我就又各种看资料，什么工作假期签证，还有什么十几万就能去留学，有专门的语言学校，也不用托福或者雅思成绩，我都看了很多。也是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不少爱尔兰留学的帖子。我一研究，语言学校每周学习时间最少15小时，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去打工，做住家保姆。发达国家老龄化严重，我觉得护理这个行业有潜力，也好申请签证。至于你问钱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家人相继出了意外，我和我弟收到了2笔赔偿金。原本我以为这笔钱就是我弟娶媳妇的钱，完全没有我的份。在我告诉弟弟我决定出国后，他很支持，这笔钱就成为了我留学的启动金。我好像也从没想过这笔钱会打水漂，因为我很确定我就是奔着留下来才去留学的，我也一定会拿到工作签证。但真正出来后，我发现小时候那种发达国家人素质高的滤镜确实有些以偏概全，我对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读语言学校的前3个月，我找不到工作，很焦虑，就一直在房间待着。那时候我甚至有些苛待自己，每周甚至最少只花20欧。终于有一次，我走到楼下的酒吧，在那个氛围里，我突然发现爱尔兰这么美，但我不会享受生活。以往苦哈哈的生活习惯禁锢着我。我开始去健身房学习游泳，练习口语，享受当下。我在一个护理类招聘网站发布了个人信息，有一个爱尔兰家庭主动联系我，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对我很真诚，最开始他们就把所有条件说得很清楚，碰到我没有做好的地方，我甚至都开始怪自己了，但他们只是告诉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很感激这个家庭给我的尊重和支持，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我现在一个养老院做护工，最近这段时间我的语言学校签证要到期了，我也正在准备换成工签。在我看来，这件事是有盼头的，现在我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份工作都能满足，甚至还能存到钱，工作节奏应该也更轻松一些。在我看来，像我一样背井出去的人会更加破釜沉舟一些，那些家里能源源不断提供支持的，虽然不用在金钱上那么担心，但另一方面可能连带的责任也成为了一种束缚，反而没有我这么自由。我身上没有什么脱不下的长衫，也没有什么落差。我从小在家里就被使唤，现在做护工也是伺候人，但我可以得到相对公平的薪酬，还能得到认可和尊重。其实严格意义上，我并没有真把自己当作留学生，我应该是一个出国的打工人。我也不是特别赞同最近留学学历贬值的说法，因为说实话，这个所谓学历贬值的源头是留学门槛降低了，但这恰恰让更多人有了机会，比如让我这样出身的农村人有机会读书，有机会实现跨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

0: 离析，辛九玉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5集，见九月这么说，张叶里不得不信了。他抱着脑袋，低着头，呆呆地看着地面。过了好一会儿，抬起头来，泪眼汪汪地问九月：“
8: 九月，你真的是因为需要他们照应张家，才和他们走得比较近的吗？没有私心吗？”
0: 九月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眼下只有这样说，他才能把对自己的怨气转移出去。
8: 但你也不应该又和他有了孩子。
0: 张叶里越想越难受。
8: 哥，还记得我说过，我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今天还是这样和你说。张家不能只有一个孩子，风险太大了。多一个孩子，将来我们百年之后，他们能多一份照应。你也说过，如果我想，还可以继续有孩子，是吗？所以，在小李被绑架的那个晚上，在青龙山顶，我有了这个孩子。是我不中用，一切都错在我，所以才让你受委屈。
0: 听九月提起的独自上山施救小芳里的事，张叶里更加内疚了。在九月最需要支柱的时候，在他身边的都不是自己啊。话又说回来，即使自己在他身边，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没资格怪他，一切只能怪自己没本事。身体没本事，见识、行动和魄力上同样比不过那个男人。他低着头，再也不吭声了。
8: 哥，生的不如养的亲，你瞧小李是多么的爱你，你每次出差他都问个不停，你就是他的亲生父亲，我肚里的这个孩子也是，没有人会愿意打破这一切。
0: 九月握住丈夫的手承诺着。张叶里反手抓住九月的手，点点头，他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理啊。
8: 哥，你记住，千万别让妈发现你已经知道秦松的事儿了。自从那件事后，妈整个人都消沉下去了，如今吃斋念佛，也是在赎自己的罪过。多一个人知道，她心里就会多一份负担的。
0: 九月不忘叮嘱丈夫这关键的事。
8: 我明白，九月，我明白。
0: 见张叶里的反应朝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九月在心里

0: 舒了一口气。这一关算是过了。他扭过头，看到桌上镜子里那张自己的脸，美丽的脸，苍白的脸，还有张叶里的脸，姚芳雨的脸，小芳里的脸，婆婆的脸。他心里长长的叹口气，自己这算什么呢？是个好女人吗？她自己都不会承认的。是个坏女人，她更不会承认。那么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现在的自己对姚芳雨到底是利用，还是真的对她有所牵绊呢？他摇了摇头，他似乎知道，但又不知道。对九月有孕在身，最兴奋的是张芳礼和杜金虎。杜金虎就是虎子，杜金虎是九月给他起的名字。九月说，人哪能没有大名呢？于是从金梅里取个金字，念了好几遍，然后说，
1: 好了，以后我的小儿子就叫杜金虎。
0: 虎子现在就住在张家了。虎子是杜明叔亲自送来的。杜明叔在陈妙香的面前跪下了。
2: 老夫人，5年前你救了我们青庐山100多条人命，我们不仅没有报恩，反而掳取了你最疼爱的孙子，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我给您请罪来了。
1: 别别别，这事儿具体的原委我媳妇已经跟我说了，怪不得你们。哟，看看看看，这青龙山的大土匪原来生得这般儒雅，哪像土匪呀。
0: 陈妙香笑道，杜明叔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1: 不过我一直有个疑问，我记得你从未在本地绑票，5年前你为何会绑了那个买办？真的是看上了他会有钱？
0: 陈妙香问。
2: 老夫人既然问起，那我就直说好了。确实青龙山有规定，除非不得已，否则绝不能动南京这块地上的人头。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目标都在苏州扬州。说起来您不信，兄弟们都是坐着火车或者开着汽车跋山涉水去绑人的。这样一来，当地的警察局根本就想不到会是几百里外的人干的。5年前冒犯贵处码头，实在是冲动之举啊。那李买办多年前和我们有过节，那时候我还不是土匪，是个书童。李买办还不是买办，是个商人。他看上了虎子他娘，若不是后来发生变故，虎子他娘也许就做了他的小妾。他惹得我妻子曾经不高兴，知道他来南京，我们就决定绑了他。没想到他成了买办，事情闹大了，亏了老夫人及时报信啊。
1: 哦，这样啊。不过那买办后来你们怎么处置了？我们也没听说过。
0: 陈妙香好奇地追问。
2: 接到老夫人消息，我们立即就转移到汤山一带，在途中把他丢到一个山民家的猪圈里去了。后来的情况我也没管没问了，估计着也吓破了胆。
0: 陈妙香听了呵呵的笑说，

0: 你们不是恶人呐。虎子，你没事就丢这儿吧，有小李给他作伴呢。九月会教孩子，想他的时候你就过来看看他，总归搁在山里头对孩子将来没什么好处。这些日子孩子年龄到了，就送他俩去上学。哎，老夫人，听您的安排。杜明叔很恭敬地说。自从虎子来了后，陈妙香一扫前段时间内心的阴郁，心情逐渐好起来。虎子嘴甜，一会儿就把陈妙香哄得心情好得很。他和小芳里一唱一和，一点芝麻大的事儿到了他俩的嘴里，尽成了最有意思的事情了。陈妙香围着他俩转，也觉得生活有意思了许多。虎子到底是和土匪们生活过，有些习惯很不好，比如不爱干净，喜欢坐在地上玩耍，弄得一身泥灰，不爱洗澡，见了佣人准备洗澡水就开始躲起来，让人一顿好找，做事不专心，容易走神，定性不够，坐在板凳上没两分钟就开始挪动屁股，还有一口土匪腔调，嘴不一开就是我日你妈，或者我操你奶奶的。前面的坏习惯好改，这孩子其实很懂事，知道有些事是错的，娘让改那就积极配合着改，效果也不错，但那脏话却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刚开始的时候可把九月和陈妙香吓得一愣一愣的，于是九月就硬着心肠让他必须改，说一次脏话娘就伤心一次，就会老一次，你若是不爱娘那你就说脏话好了。虎子当然是爱娘的，娘这么漂亮老了就不好了，于是他很注意不吐脏话，跟着小芳里后面学说话，很努力的样子，张姐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但到底是孩子总有失口的时候。那一天九月正给他们讲岳飞抗金的故事，两个孩子都爱听，都拖着腮帮听得眼睛都不眨。再说到岳飞和儿子岳云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时，虎子气愤至极，开口便说了句脏话，
1: 他妈的。
0: 九月听到了就闭上了嘴巴，不再继续往下说了，他蹲下来使劲地看着虎子的眼睛。虎子知道自己错得厉害，惹娘生气了，泪水就汪汪地出来了。陈妙香见了有心帮他，心里又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帮忙的，但他见不得孩子那样子，就绞尽脑汁，突然想起了一首自己在外面听过的童谣，于是便捏着嗓子模仿孩子口气念了起来。
2: 张某某的头像个乒乓球，让我一脚踢到百货大楼，百货大楼正在卖皮球，越看越像张某某的头。
0: 小芳里听了叫道，
1: 不能踢我的头，不能踢我的头。
0: 九月一听扑哧一声笑了。

0: 虎子见娘笑了，也笑了，鼻涕搅和着泪水，顺着红红的上唇就要滑进嘴里。九月从怀里掏出手绢给他擦了，他哭歪歪地说：“
1: 娘，虎子一定努力不说脏话，虎子听娘的话。”
0: 九月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什么言语能胜过一个充满爱的拥抱呢？陈妙香在一旁笑着点点头，她太喜欢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生活了。一天，陈妙香问俩孩子：“
2: 你们两个是想要一个弟弟还是个妹妹呀？”
0: 小芳里和虎子互相看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
1: 妹妹。”“
2: 哦，为什么呀？胡子，你先说。”
0: 陈妙香好奇地问。“
1: 妹妹是女孩子，我是男子汉，谁敢欺负她，我就搞定她。我要做妹妹的英雄哥哥。”
0: 胡子口齿伶俐地说，颇有绿林好汉的气势。“
2: 那弟弟，你也可以保护他呀。”“
1: 不是，弟弟是男孩子，是男孩子就要自己保护自己，我派不上用场。”
0: 虎子笑嘻嘻地说。“
1: 我想有个妹妹，我要给妹妹讲故事，我要带她到许多地方去长见识。妹妹比弟弟乖巧，爹和娘还有奶奶都能少操很多心。”
0: 小芳里小大人一样地说。陈妙香一愣，这环境还真能塑造人。同样的问题，两人的想法还真不一样。相对而言，小芳里更能替别人考虑，而虎子更有勇气。杜明叔的决定是正确的，把孩子尽早送下山，摆脱土匪的一些习性，接受比较正规的教育。否则，时间长了，受环境影响大了，人的性情就挺格了，到时候再掰过来就难了。陈妙香在心中暗道。而对小芳里来说，多与敢想敢干的虎子在一起，未尝不也是一件好事。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脱下棉衣的九月显怀了。两个孩子对她的肚子都很好奇，争论一番是弟弟还是妹妹，现在有多大了。但也只是一会儿，很快就转移了注意力，结伴看书去了。九月挺着个微凸的肚子，来回在天井里踱步，不时抬头张望一下楼顶。楼顶上面架了两个阁楼，专门为两个孩子读书用。很多时候，朗朗的读书声自上而下的传来，整个张家老宅就多了些生气。只是孩子们越是乖巧听话，九月心里就越是阵阵不安。听八月说，日本人在中国越来越猖狂了。前些日子，日机扫射停泊在连云港沿河里的民船，打死民妇一人。日轮长崎丸到上海，被查出有私货扣留，他们竟然持枪想劫回船只，并且殴伤官员。至于日本人在各处随意大规模杀人的消息也越来越多。日本如此行径，政府根本无力阻止。这么说来，即便南京是首都，若有一天日本人也在这里随意杀戮，政府岂不是也拿他们没辙？那商界利益岂不是更没保障了？到时候张家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想着想着，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姚芳宇的身影。自青龙山一夜后，他就没见过姚芳宇。 听方有兰说，姚芳宇现在重庆，他还不知道九月有孕的事。想到姚芳宇，九月立即就宽心一些，好像吃了颗定心丸。到时候他会有办法的。这么一想，九月也吃了一惊，自己对他的依赖是越来越深了。越来越多的坏消息传来，日军组织的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演由每月一次增加到半月一次，后又改为3到5日一次。五月后，驻北平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这意味着什么？九月问八月。
3: 意味着日本将有大动作，是全面性的，不仅仅是在占领一个地区了。
0: 八月紧皱着眉头说，他有点忧虑地盯着姐姐的肚子。
3: 到时我怕南京也会有问题。姚大哥去了重庆，你知道是干什么去了吗？有内部消息说，是励志社出去给政府高官找后备基地去了。如果首都有难，他们可能在第一时间离开南京。
1: 怎么会呢？这是首都啊。过去首都若被攻破，国家就亡了，再躲到哪里去也不过是小朝廷。
0: 九月有点不相信八月的推断。
3: 姐，你知道今天的局面是谁造成的吗？是政府自己。关键时刻他们是靠不住的。趁现在你的身体行动还算方便，你要开始做好离开南京的准备。姐，要防患于未然呐。
1: 那我该怎么做？
0: 九月想想，觉得八月说的确实有道理，有点慌了。
3: 离开南京，除了汽车、火车，便是飞机。如果日本人打到南京，一定已经取得制空权了，飞机不能指望。而且，这一路杀过来，许多城市早已遭殃，去大城市根本不行，只能到农村去躲躲。对，你得先准备好一条船，往江浦那一带走。为防止大批量人一拥而上，你们必须先走。
1: 八月呀，听你说的好像没几天日本人就会进南京一样，真来南京了，我们一走了之，张家在这里的那么多地产怎么办？
3: 保住人再说。你难道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凶残吗？你把地契收好，将来会有用处的。
0: 九月点点头。是啊，若是现在把这些地产处理掉，卖给谁都是将自己的损失转嫁给了别人，那不是害人吗？当天晚上，九月把八月的话对陈妙香说了一遍。陈妙香觉得日本人打进南京是不可能的事儿。
2: 我知道日本也是礼佛的国家，信佛的人怎么可能会那么做呢？
1: 妈，不管怎么说，我们先准备着，以防万一啊。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 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4: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3: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6集。
6: 夫人，我觉着少夫人的话有道理，我也听说了，日本人杀人像杀鸡一样。
5: 李管家在一旁接话说，
6: 我们家还有两个小少爷，得为他们准备好。
5: 陈妙香想了想，点点头说，
7: 也对，准备一下也不碍什么事。那要准备什么呢？
8: 妈，八月说得准备一条船，随时能过江。
6: 船？少夫人，这我来准备吧。我兄弟就有条大船，能搭上近百号人呢。他人在浦口，随时都能过来。
5: 李管家说，
8: 那太好了。
5: 九月低头摸了摸肚子，
8: 若有事可千万让我过了生孩子这一关呢。
7: 哎，这世道怎么就不能让人安生呢？
5: 陈妙香叹口气，手里捏着佛珠，走到两个孩子的卧室。俩孩子正头靠头的睡觉，虎子的嘴角还流出了一线口水，憨态可掬。在小芳里的影响下，虎子渐渐地摆脱掉了一些乡野的匪气，待人接物也有了风度。

0: 驻地北平丰台卢沟桥回龙庙这大瓦窑进行挑衅性军演。天黑以后，日军借口一名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我方严词拒绝。日军在晚八时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宛平城里的守军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九月心里一阵机灵，到底八月形势看得透，被他说中了。日本人真的要把中国版图像吃蛋糕那样一块一块吞下去了。肚里的孩子不安地踢他一脚，他猛然一惊，心情不好，吓着孩子了。
1: 娘，娘，我听他们说日本人又打我们了，是不是？
0: 小芳里和虎子满头大汗从门口跑来，虎子手里还拿了一张报纸。
1: 啊，是的。
0: 九月思考了一下，该怎样和孩子们谈战争呢？他问虎子：“
1: 虎子，你手里的报纸从哪来的？”我看他们是一边看报纸一边说的，我就跟他们讨要一份，带回来给娘看。
0: 虎子到底主意多些，他手里拿的是份《南京人报》。
1: 娘，打仗呢，会不会有很多飞机来炸我们呢？
0: 小芳里抬头问。九月看着儿子那天真无邪的脸，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1: 娘，别怕，飞机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虎子抬着头忽然唱了起来：众同胞莫慌张，防空演习听端详，在欧美各友邦，如吃便饭本家常。九月乐了，这不是防空演习歌吗？陈妙香也从屋里出来了：
2: 真打了。
0: 又看着两个孩子安慰说：
1: 乖啊，日本人不会打到南京的。
0: 他又问九月：
1: 记得呀，你生小李那年，日本人打到上海，南京全城人都紧张，说日本人马上就要轰炸首都了，大家都害怕得不得了，城里人一起往下关跑，下关很多人往城里跑，一片混乱。最后，日本人不也没来吗？不过，比起上回，这次可能是真打了。报上说，打得很厉害，日本人前期准备得很充分，昨晚那一仗中国肯定吃亏了。
0: 九月忧心忡忡地说：
1: 他们直接打北平，那是多大的城市啊，那是从明朝开始就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呀。
0: 北平，那是姚芳宇的家呀，不知他父母近况如何。九月不觉又担了一份心。
3: 九月，九月，
0: 门外又传来了方有兰尖锐的嗓音：
3: 看到报纸没？日本人昨晚全面进攻北平了。
4: 哎呦喂，左宗，你别跑啊，走慢点。
0: 蓝晨的声音也传来了。方有兰和蓝晨来是知道九月会担心北平的二老，来陪他说话来了。猛然看到九月的大肚子，蓝晨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妻子，这么大的事怎么就没听她提起过。方有兰趴到丈夫耳边说：
3: 九月不让说，要不然就不要这个孩子了。
0: 蓝晨无奈地摇头，大哥竟然被蒙在鼓里，他这个当爹的当得真是没法说了。说起战况，蓝晨头摇得像拨浪鼓，

0: 今天早晨才得到消息，打得惨呐、啊！我方是宋哲元部29军37师110旅219团，是旅长何吉峰指挥的。日军准备得太充分了，我方是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啊！我听到一个大概数字，我方伤亡16000多人，日军死伤600多人。
1: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0: 陈妙香听不下去了，她连连诵念佛号，紧接着又念诵起大悲咒，离开了厅堂。兰辰，北平的伯父伯母如今怎么样？九月问。
2: 先前大哥过去把姚伯父和他的旧友已经全部安排到廊坊一带了，他还说准备去寻找小方里外公去，找到后就会通知我们，这个时候大家守在一起最好。
0: 九月的心重又温暖起来，在这个时候还能想念着自己的亲人，他是真正的家人呐、啊。
3: 九月，你的肚子没我的大。
0: 方有兰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看着九月的肚子。
2: 那是因为九月比你操的心多呀，你不是什么事都有我吗？
0: 兰辰不忘夸自个儿一句。方有兰做事白了丈夫一眼，问九月，
3: 我们应该是差不多时间生吧？
4: 是啊。
0: 九月叹口气，怎么就选了这个时间？
3: 但愿那时候日本人已经罢手或者被赶出中国了。
2: 这就要看国联能不能调停了，政府很快就会有人到英美等国家去请求调停的，最有可能的是孔祥熙或者宋子文去。
0: 兰辰说，
2: 他们一直和英美有经济往来，更熟悉如何和他们的政府打交道。
3: 这么说，只要英美肯调停，日本人就不会打中国了。
0: 方有兰好像看到了曙光，语气有点兴奋起来。
3: 有兰，没这么简单的。
2: 九月说，
3: 如果外国人调停有用，日本人老早就回老家去了，他们还不是在东北好吃好喝了6-7年。日本人敢打这么大规模的仗，就准备不顾国际舆论了。
2: 日本人不会不给美国人面子吧？
0: 尽管兰辰对九月能有如此见解有些吃惊，但自己还是相信日本人会卖个面子给英美的。然而事实果然如九月猜测的那样，日本拒绝一切国际调停，并向华北大量增兵，接下来又是攻打天津，侵占保定，又是轰炸山西大同、湖北汉阳。7月26日，南京的市民都从报纸上看到了蒋介石已经电告伦敦孔祥熙，让他回国。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政府虽然绝望与和平无望，离战争还有点地域差距的老百姓，还是自过自个的日子。秦淮河畔依旧歌舞升平，夫子庙四喜堂里依然莺歌燕语。说是对政府的能力信任也好，说是自身麻木不仁也罢，枪声越近人越疯狂。八月找九月告别来了，他要去上海了。他告诉九月，政府已决定拆迁上海工厂，国军正在破坏江阴下游的灯塔、灯船、灯桩、测量标杆等航路标志，其目的是使日舰航行困难。
2: 姐，日本人很快就会打到上海，政府已经感觉到了，
0: 我必须在仗打起来之前到达上海租界。我现在的身份是战地记者。
3: 不，那太危险了。
0: 九月惊慌道：是的，会危险的，但我在租界，日本人短时间内是不敢在租界横行的。如果他们进入租界，我会见机行事，不用担心我。八月安慰九月道：倒是你，日本人打到上海，攻到南京指日可待，还有三个月你就要生了吧，到时候我不能在身边照应你，你一定要及早做好逃离南京的准备啊。九月点点头，这个时候再怨天怨地显然与事无补，要做最坏的打算了。九月咬着嘴唇，还是对八月说：
3: 八月，有件事我想问问你，你跟我说实话。
0: 爹，我什么时候瞒过你？你想问什么？
3: 那就好，还是上次的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参加了那边的党派？
0: 姐，八月有点困惑地看着姐姐，有点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个问题。
3: 八月呀，姐姐不懂这些，我只知道你现在和蓝晨、姚芳雨参加了不一样的党派，我有点担心你。上次在红公祠，姚芳雨看到一些对你很不利的材料，他偷偷销毁了。后来张业国想除掉你，收集了你许多材料，这你都知道。这次没外人，你给我说实话，我也好心里有个数。
0: 姐，现在这个样子，你就别管我是哪一派的了。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不管是哪一派，只要是中国人，都要干同样的事情，就是坚决把日本人赶出去。八月握住姐姐的手蹲了下来，两眼和姐姐平视。姐，你为我操的心我都不知道，我向你保证，我会好好的保护自己。上次和你还有姚大哥说的不投机，你别放在心上。我要走了，你们一家要多保重。看着弟弟离去的背影，九月心里明了了许多。姚芳雨的猜测是对的，但正如弟弟说的，他已经长大了，他的事情只能自己做主了。他的心不仅有些沉重，但愿时局能平稳下来，但愿弟弟和蓝晨、姚芳雨能平安相处，不要发展到生死相搏那一步。形势越来越严重，长江江面上国军正在炸沉船只，封锁长江航道，不让日本舰只进入长江。下关所有码头上的生意已经全面停止。九月把工人们召集在码头开个短会，他的话直截了当：日本人很快就要打到上海了，不要寄希望于他们会停止战争。他们从东北一直打到长江，意图很明显，就是侵占整个国家。南京自然无法保住，现在政府封锁水道，商船来不了了，我们的生意也做不成。但这和你们无关，你们还要养家糊口，所以工资我照发，先发三个月的。三个月后如果小日本滚蛋了，我们继续上供，要是小日本还在，你我还没离开南京，再给大家发。工人们连声感谢，说给张家干活是福气。其他家码头说，不干活老板就不赚钱，工人自然一分钱都没有。越是世道不稳，越要把日子过稳喽。你们要多保重。

0: 日本人要是来了，就赶紧在他们来之前离开南京。九月又叮嘱道：
1: 我听说日本鬼子攻打一个城市，总是先派飞机轰炸，如果南京被炸了，说明日本鬼子就要来了。
0: 一个工人说：
1: 可是你们没看报纸吗？前几天的新民报说，南京不是重工业区，不是金融市场，也不是军事重镇，实在够不上敌机的轰炸。南京并不如一般想象的危险，报纸还希望大家沉着镇静一点好。
0: 另一个人说：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炸弹不长眼睛，为了老人孩子，大家还是早做打算好。
0: 九月再次叮嘱道。工人们纷纷点头称是，然后从李管家手里拿了钱，千恩万谢地离去。看着他们的背影，九月充满忧虑，有多少人会有自己的那种忧患意识？就是有了，他们又能跑到哪里去？李管家也挂念着家里，和陈妙香商量好，也放李管家回去了。果然一语成谶，8月13日，日军全面进攻上海。第三天午间，安装在下关电厂主厂房顶部东南角的防空警报骤然而起，呼啸声穿越整个南京城。九月正在家午休，这段时间他感觉身子越来越重，人也越来越容易犯困。突然他就被凄厉的呼啸声给惊醒了，马上意识到这是防空警报，便立即竖起耳朵，听出警报汽笛发音3次，警钟整整敲响3分钟，明白这是紧急信号。这个警报器那是1930年从日本进口的，灵敏度高，音量大，防尘防雨性能好，它的声音能响彻全城。当然它很少响起，这是它第3次发出声音，前2次是政府举行空袭演习时响起的。没想到它真正发挥作用，就是针对其制造国的。九月猛地坐起来，一阵眩晕，两个孩子已经乖巧地跑进屋里，一起围在他身边，瞪大眼睛看着他，却也没显出多少慌张。
2: 小李，赖好弟弟，喊声奶奶和各位婶子伯伯，我们赶紧去狮子山避避。
0: 等九月拉着俩孩子走出卧室，却发现陈妙香已经和张家其他佣人在厅堂里集合好了，他们的手里多多少少拿着些东西，有的是蚊香，有的是小毯子，有的是小方凳，还有的是准备晚上食用的干粮和水，就等九月和孩子了。
2: 娘，怎么就不见爹呢？
0: 小方里不见张叶里问九月：
2: 你爹被派到重庆出差了，他这会儿应该是安全的。小李乖，这时候还惦记爹，是个好孩子。
0: 九月摸摸小方里的头，又看看整装待发的家人，心里踏实多了。他们如此训练有素，和几年前政府举行的2次大规模的防空演习有关。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脱口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共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干跑。

遇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

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0: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曾经

曾有个身影占据了青春里大半的欢喜，课桌上的涂鸦，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在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诚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一并弄。

曾和挚友在巷口挥手道别，说好在下个路口重逢，可后来学业工作的洪流把彼此冲散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里，就像歌里唱的，秒针转动，滴答滴答，时光在滴答声中溜走，我们在各自的路上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数次相遇与别离，那些没兑现的约定都会变成心底的期许，盼着某天转角能猝不及防遇见久违的熟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对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加班早已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成了工作的常态。为了融入这座城市，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他们只能拼命奔跑。高昂的生活成本、房租、物价逐年攀升，不断更新的行业标准和技能要求，这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逐渐衍生出了加班文化。据调查显示，80.2%的受访职场青年坦言自己日常工作存在加班现象，其中17.8%的人几乎每天都加班。长期加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仅蚕食着年轻人的健康，也悄然偷走了他们的生活。今天我们将通过梁晓声去认识一位深陷于长期加班生活的打工人。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一个加班青年的明天》。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我因为要写一份关于中国劳动法在现实生活中被遵守情况的调研报告，结识了某些在公司上班的青年，有国企公司的，有民营公司的，有大公司的，有小公司的。张红是一家较大民营公司的员工，项目开发部的小组长，男，27岁，还没对象，外省人，毕业于北京某大学，专业是三维设计。毕业后留京，加入了三无大军，无户口，无亲戚，无稳定住处，已跳槽3次，在目前的公司1年多了，工资涨到了13000。他在北京。

郊区与另外两名三无青年合租一套小三居室，每人一间屋，共用十余平方米的客厅，各交1000元租金。他每天7点必须准时离开住处，骑十几分钟共享单车至地铁站，在地铁内倒一次车，进城后再骑20几分钟共享单车。如果顺利，9点前能赶到公司刷上卡。公司明文规定，迟到1分钟也算迟到，迟到就要扣奖金，打卡机六亲不认。他说，自从到这家公司后，从没迟到过。能当上小组长，除了专业能力强，与从不迟到不无关系。公司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和知名度，经常搞文化公益讲座。他联络和协调能力也较强，一搞活动就被借到活动组了。也因此，我认识了他，他也就经常成为我调研的采访对象，回答我的问题。我曾问他，对现在的工作满意不满意？他说挺知足。我问每月能攒下多少钱，他如实告诉我，父母身体不好，都没到外地打工，在家中务农，土地少，辛苦一年挣不下几多钱。父母还经常生病，如果他不每月往家寄钱，父母就会因钱犯愁，说妹妹在读高中，明年该考大学了，他得为妹妹准备一笔学费，说13000的工资，去掉房租，扣除双险，税后剩7000多了，自己省着花，每月的生活费也要1000多，按月往家里寄2000元，想存点钱，那也不多了。我很困惑，问他是否打算在北京买房子，他苦笑说怎么敢有那种想法。问他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对象，他又苦笑说像我这样的哪个姑娘肯嫁给我呢。我说你形象不错，收入挺高，愿意嫁给你的姑娘肯定不少啊。他说你别安慰我了，一无所有，每月才能攒下3-4千元，想在北京找对象是很难的。他发了会儿呆，又说如果回到本省，估计找对象会容易些。我说那就考虑回到本省吧，何必非飘在北京呢？终身大事儿早点定下来，父母不就早点省心了吗？他长叹一声说不是没考虑过，但若回到本省，不管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工资肯定少一多半。而目前的情况是，他的工资是全家四口的主要收入。父母供他上完大学不容易，他有责任回报家庭。说为了父母和妹妹，个人问题只能先放一边。沉默片刻，主动又说，看出您刚才的不解了，别以为我花钱大手大脚的，不是那样。我们的工资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绩效工资，年终才发，发多发少要看加班表现。他说为了获得全额绩效工资，他每年都加班200多天，往往双休日也自觉加班。一加班，家在北京市区的同事回到家会早点，像他这样住在郊区的，11点能回到家就算早了。说全公司还是外地同事多，都希望能在年终拿到全额的绩效工资，无形中就比着加班了，而这正是公司头头们乐见的。他是小组长，更得带头加班。加不加班不只是个人之事，也是全组全部门的事。哪个组哪个部门加班的人少时间短，全组全部门同事的绩效工资都受影响。拖了大家后腿的人必定受到集体抱怨，对谁的抱怨强烈了，谁不是就没法在公司干下去了吗？我又困惑了，说加班之事应以自愿为原则呀，情况特殊赶任务，偶尔加班

0: 班不该计较，经常加班不成了变相延长工时吗？违反劳动法呀。他再次苦笑说，也不能以违反劳动法而论，谁都与公司签了合同的，在合同中绩效工资的文字体现是年终奖金，你平时不积极加班，为什么年终非发给你奖金呢？他见我不解，他继续说，有些事不能太较真的，国企也罢私企也罢，不加班的公司太少了，那样的公司也不是一般人进得去的呀。交谈是在我家进行的，他代表公司请我到某大学做两场讲座，而那向来是我甚不情愿的。65岁以后的我越来越喜欢独处，不论讲什么，总之是要做准备的，颇费心思。见我犹豫不决，他赶紧改口说，讲一次也行，讲文学的或关于文化的，随便您讲什么，题目您定。我也立刻表态，那就只讲一次。我之所以违心的答应，完全是由于实在不忍心当面拒绝他。我明白，如果我偏不承诺，他很难向公司交差。后来我俩开始短信沟通，确定具体时间、讲座内容、接送方式等等。也正是在短信中，我开始称他红而非小张。我最后给他发的短信是，不必接送，我家离那所大学近，自己打的去回即可。他回的短信是，绝对不行，明天晚上我准时在您家楼下等。我拨通他的手机，坚决而大声地说，哎呀，根本没必要嘛，此事我做主，必须听我的，如果明天你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会生气的。他那头小声说，老师别急啊，我听您的，听您的。你在哪儿啊？
1: 在公司加班。
0: 那时9点多了，我也小声说，明天不是晚上8点做讲座吗？那么你7点下班，就说接我到大学去，但要直接回家，听明白了？
1: 明白，谢谢老师关怀。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红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大量的数据显示，在如今的职场上，加班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更是加班的重灾区。许多年轻人平均每周加班时长超十小时，部分企业甚至存在996的工作制度。长期的加班不仅让年轻人身体疲惫，心理压力也与日俱增，导致他们生活质量下降，职业发展陷入困境。工作本应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当工作过度挤占生活空间，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付出真的值得吗？接下来，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讲述张红的故事。
4: 结束通话，我陷入了良久的郁闷，一个问号在心头总是挥之不去。广大的青年人如果不这么上班，梦想难道就实现不了了？第二天晚上7点，红还是出现在我面前了。坐进他车里后，因为他不听我的话，我很不开心，一言不发。他说，您不是告诉过我您是个落伍的人吗？今天晚上多冷啊，万一您在马路边站了很久也拦不到车呢。我不来接您不是照例得加班吗？他的话不是没道理，我不给他脸色看了。我说，送我到学校后你回家，难得能早下班一次，干嘛不啊？他说，行。我说，向我保证。他说，我保证。我按规定结束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之后是半个小时的互动。互动超时了，10:20才作罢。有些学子要签书，我离开会场时超过10:40了。红没回家，他已约到了一辆车，在会场台阶上等我。在车里他说，这地方是很难打到车的，如果您是我，您能不等吗？我说，我没生气。沉默会儿又说，我很感动。车到我家楼前时11点多了，我很想说，红，今晚住我家吧，却没有那么说，肯定说了也白说。我躺在床上后忽然想起，明天上午有人要来取走调研，可有几个问题我还不太清楚，纸上空着行呢，忍不住拿起手机打算与红通话。刚拿起又放下了，估计他还没到家，不忍心向他发问。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没忍住拨通了红的手机，不料红已在火车上。哎，你怎么会在火车上？我大为诧异。他说，昨天回住处的路上，部门的一位头头通告他，必须在今天早上7点赶到列车站， 陪头头到东北某市去洽谈业务，因为要现场买票，所以得早去。我说，你没跟头头讲，你昨天半夜才到家吗？他小声说，老师，不能那么讲的，是公司的临时决定，让我陪着也是对我的倚重啊。他问我有什么指示，我说没什么事，只不过昨天见他一脸疲惫，担心他累病了。他说不会的，自己年轻，再累只要能好好睡一觉，精力就会恢复的。又一个明天晚上10点来钟，他很抱歉地与我通话，请求我千万不要以他为例，将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写入我的调研报告。如果别人猜到了你举的例子是我，非但在这家公司没法工作下去了，以后肯定连找工作都难了。老师，我从没挣到过13000多元，虽然包含绩效工资和双险，虽然是税前，但我的工资对全家也万分重要啊。我说，啊，理解，调研报告还在我手里。我问他在哪儿，干什么呢？他说在宾馆房间，得整理出一份关于白天洽谈情况的材料，明天一早发回公司。这一天的明天，又是晚上10点来钟，接到了他的一条短信。梁老师，学校根据您的讲座录音打出了一份文稿传给了我，请将您的邮箱发给我，我初步顺一顺再发给您，他们的校网站要用，希望您同意。我没邮箱，将儿子的邮箱发给了他，并附了一句话，你别管了，直接传给我吧。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再次收到红的短信，梁老师，我一到东北就感冒了，昨天夜里发高烧，您的讲座文稿我没顺完，传给公司的一名同事了，他会带我顺完送您家去，请您过目。您在短信中叫我红，我很开心，您对我的短信称呼使我觉得自己的名字特有诗意，因而也觉得生活多了种诗意，红，谢谢您了。我除了附短信祝他多多保重，再就词穷了。几天后，我家来了一位姑娘，是红的同事，送来我的讲座文稿，因为校方催得急，我在改，她在等。我见她一脸倦容，随口问，没睡好啊？她窘笑道，昨晚加班到家快12点了。我心里一阵酸楚，又问，红怎么样了？他反问，红是谁啊？我说，啊，小张，张红。他同情地说，张红由于发高烧患上急性肺炎了，偏偏他父亲又病重住院，所以他请长假回农村老家去了。送走那姑娘不久，红发来了一条短信，梁老师，我的情况估计我的同事已告诉您了，我不知自己会在家里住多久，很需要您的帮助，希望您能给我们公司的领导写封信，请他们千万保留我的工作岗位，那一份工作红实在是丢不起的。我默默吸完一支烟，默默做到了写字桌前。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张红的经历是无数加班青年的缩影，也让我们看到了加班文化背后年轻人的无奈与坚持。但加班不应成为工作的常态，充分的休息才是高效工作的基础。希望每一位在职场中拼搏的年轻人都能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不再让加班成为生活的主旋律。 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7点整。
6: Morning.
7: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6: 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7: Are you ready? Go!
6: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2: 秀
13: 秀
14: 秀
12: 秀，
13: 钟灵毓秀，
14: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5: 后起之秀，
1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2: 无敌
13: 无敌
14: 无敌
12: 无敌，不要秀逗哦。
1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导购的套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导购的历史啊，说起来就有点年头了。在每个90后女孩的少女时代，导购呀都曾扮演着美丽启蒙的角色。当时啊，这个青春期的女孩们刚刚有了这个爱美的意识，面对大牌专柜店里的闪闪发光的化妆品，都会被迷得晕头转向。那么大部分品牌呢，也都会提供一些免费化妆的服务，还没来得及做好心理建设，就已经被导购按在了化妆镜的面前。在曲某市或者司某兰等美妆集合店，女孩们呢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肤质，学会了判断冷暖色调，了解到了自己适合的风格，紧接着呢也被掏空了钱包。零零总总的算下来呢，第一次被导购围剿，掏出了大半个月的生活费，换来了一堆不知道该怎么用的瓶瓶罐罐，血亏永远在走出店门之后。如果说美妆界能让女孩大变身的话，那么到了服装店里，导购们呢连变身都省下了，只要穿上我们的衣服，那么你本来就很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扛得住服装导购们输出的彩虹屁。当你走出试衣间的一瞬间，导购们呢会首先夸你很瘦，然后让你在第一步就放下了心防， 紧接着肯定你的审美品味，比肩巴黎秀场，服装配得上名模气质。最后一步啊，就拿出导购界的必杀技啊，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拿捏了你的审美，衡量了你的品味，然后以极其权威和客观的语气给出他的时尚建议。这件衣服写着你的名字，我觉得他挺喜欢你的。还有，我认为你挺喜欢亮色，不妨你可以尝试一下新的风格。同时导购们呢也是非常了解积极引导的话术的，当他们在你走出试衣间时，是面带微笑的问出，有哪件衣服你觉得不合适吗？那么这句话比起有没有喜欢的，就成为了说话的艺术了。再铁石心肠的消费者也很难咬咬牙说出一句都不适合。当然面对导购们满含期待的眼神，你无法抗拒。真的是逛商场重要的不是你想买什么，而是导购想卖给你什么。只是呀，你回家之后才会发现，变瘦的错觉只是凹面镜带来的效果，比肩女明星的美貌靠的是专业打光，在家里的白炽灯旁边，你呢也就现出了原形，买的时候是女明星走秀，回来就变成了老嫂子。当然也不乏有一些人会反其道而行之嘛，既然不能摆脱导购们的夸赞，那就把它好好利用起来。容貌焦虑没关系，只要走进实体店，你将化身为导购眼里最美艳的女明星，一定会被夸到自信心爆棚。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遇到鼓励式推销的导购，更多时候啊，被导购 PUA 才是更常见的购物体验。你去了一趟实体店买牛仔裤，导购说我穿裙子才不显胖，是不是不发火就把人当傻子呢？正所谓我走过最长的路，是导购的套路。众所周知哈，这个卖出商品的第一步呢是要投其所好，初级导购呢会选用夸奖的形式让顾客晕头转向，但也有导购呢狠狠拿捏了人性，秉持着没有需求也要创造需求的销售法则。你的肚子有点大，但是我们这件衣服呢是腰线偏高的，这样可以显出来你很瘦哦，还有你的嘴唇太干了，唇纹很明显，买我们家的润唇膏看一看，你会很舒服哟。哦对了，你头发看着有一点点少，不妨用一下我们家的洗发水就能长出来了哟。熟练掌握 PUA 的导购们呢，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建立一个概念，就说什么呢，你现在的样子不好，但只要用了我们的产品或者买了我们的衣服，你呢就会变好。事实上导购口中所谓的皮肤不好、发质干枯等问题，最终呢都会上升到你对自己不用心，借而达成销售商品的一个最终目的。那当然就算你扛住了 PUA 的顾客，在精挑细选之后决定下单，结账过程呢这些套路也是层出不穷的，也会让你叫苦不迭，永远差一点才能凑够满减。那多花20块钱办张会员卡，你还能享受打折优惠啊，会不会心动呢？再加上什么第二件半价呀，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样换购啊，层出不穷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导购存在的意义就是引导顾客完成购买，大多数消费者进入店前往往不能了解这个产品，但是通过导购的介绍和引领，消费者可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呀，导购实际上应该成为买卖双方的桥梁，导购要做的第一步从来都是让顾客在最短的

时间内来了解产品，下一步才是把产品售卖出去。不过呀，现在这个到处都是网红嘛，很多家都会开一些直播来卖一些自己的产品。那消费者呢，看了美妆博主的讲解，也都清楚自己的皮肤状态和适合的风格了，也就用不着导购再来安利，也不会轻易的为导购的花言巧语而上头了。其实站在导购的立场上，这种商家指定的推销模式让他们其实也很恼火。网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哈，在曲某市工作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评论区呢是清一色的抱怨。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答案啊，有这么一个回复，怎么说的呢？说我在曲某市做了一个月导购就跑路了，因为我身心疲惫。曲某市呢要求店内导购3米之内必须给顾客递购物篮，同时呢要求主动向顾客来问好攀谈。欢迎光临这样的标准问候呢看不出任何的情感色彩，改成早上好，天气冷了，您需要做个手膜吗？这样的尬聊就瞬间会变得热情似火。还有这曲某市啊还要求店内不可以有一个顾客落单，硬生生的把社恐的员工变成了社交强大症，连导购自己都不理解。我在曲某市做导购，不理解为啥不能让顾客自己来逛一逛呢？好在呀，随着人们对购物病毒式服务的越来越烦躁，商家呢也开始自己变通了。你比如说在其他国家，非接触式的消费概念悄然走红。那所谓这个非接触式服务呢，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服务人员与顾客之间的接触，让顾客呢能够毫无负担的自主的选购产品。曲某市呢也曾经推出过导购和无导购两种购物模式，深度满足不同类型的需求。之前这个曲某市还推出了静静服务月啊，提醒所有的导购对消费者保持礼貌距离。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嘛，或许无接触服务呢会越来越普遍，网购等新消费方式呢也促进着消费转型。但在线下门店的购物过程当中，我们呀还是需要导购的，需要他们专业的介绍商品，需要他们负责任的推荐一些建议。归根到底，我们呢是不排斥实体店的，也不排斥导购本身，我们只是不想被打扰被忽悠。就好比我去超市买醋，门口突然有个人忽悠你说他弟弟买醋亏了，必须得开个饺子馆才能回本，我需要的是这样的建议吗？我呢最终的需求只是想买瓶醋。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楼。

0: 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导购的套路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进行留言互动，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各位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今天终于可以出来逛逛了。哎呀，怎么肚子有点不舒服呢？厕所在哪儿呢？哎呀，糟了糟了，我好像没有带纸。哎呀，算了，我赶紧去超市买一包吧。欢迎光临，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呢？我就想买一包纸巾。好的，没问题，请跟我来。在哪儿呢？在里面的货架，我带你去。美女，我们店呢正在做店庆活动，买一送一，还有换购满减活动哟。不用了，我就是买一包纸巾。你既然来了，就不要错过这次优惠的活动，真的特别划算，我自己啊都买了很多呢。真不用了，那是你还没有看到过我们家的产品。你看这款防晒霜是我们店的销冠，防晒效果呀特别的好。那个纸巾在哪个货架呀？在这边，在这边。哎，美女，你只要任意消费就可以办一张会员卡哦。你要是对咱们的这个防晒霜感兴趣的话呢，我这边有小样，现在可以免费试用哦。那会员卡有什么用啊？可以积分啊，还可以直接抵现金，可以分开结账，马上享受到优惠呢。可是我只需要纸巾。美女，你看咱们这个货架上任何的产品我们都会送纸巾的，单独买纸巾啊就不划算了。想想现在天气这么热，对不对？皮肤水分流失很快，除了防晒呀还要注意保湿。这款面膜呀现在也在做活动，你本来就很美，皮肤保湿再做好了那就更美了。那这款面膜多少钱呢？128，买十张还送两张呢，而且第二件是半价，估计以后呀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优惠了。是挺划算的，那我买两盒吧。美女，单独买面膜还不是最划算的哟，如果买这个夏日护肤大礼包才是真正的划算。这里面啊有洗面奶、爽肤水、精华露、保湿护肤霜、防晒霜，还有两盒面膜，一共啊才568，你整个夏天呢都不用再买了。
1: 东西确实是不少，不过呢挺贵的。
0: 美女，你本来就很美，只是皮肤稍微干了一点点，如果用这个大礼包护理一下，裸妆那绝对都是惊艳的。
1: 我其实只想买包纸巾的，这个价格呢确实太贵了。
0: 只看价格好像是不便宜啊，但是咱们这样看，它东西多呀，你算下来每一样东西才几十块钱，并且呀这每一款都是品牌货，性价比啊很高，这是我们店开店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了。
1: 我还得给孩子报培训班呢。哎呀，算了算了，
0: 女人对自己就要好一点，你看每天工作那么辛苦，为什么不奖励一下自己呢？
1: 家里花销很大的，我买个面膜已经花挺多了。
0: 我告诉你啊，这女人的保养是很重要的，面膜虽然好，但是只是给皮肤喂了个半饱，还是一套产品啊才能带来更好的效果。美女，你看啊，我这边有很多小样都可以赠送给你，什么气垫粉饼啊唇釉啊、美妆蛋啊什么的啊，什么都有，你带上一套吧。
1: 是不是我不买就没有纸巾啊？
0: 怎么会呢？你买了可以额外赠送你一条，12包纸巾哦。
1: 那好吧，那就来一套吧。
0: 哦，对了，我们店这个彩妆盒呢也在搞活动呢，两样加一块就可以参加满减活动，可以减40块钱，比单独买更划算啊！要不也带一个吧？
1: 这个呢就算了吧。
0: 美女，这个色调我觉得呀是特别适合你的，跟你这个气质特别搭，你穿什么衣服啊什么都能搭上，很百搭的哟。
1: 可是我平时不怎么化妆的。
0: 化了妆气色好，你试一试，并且这个量啊特别足，你买了这一盒3年保质期内你都不用再买了，各种场合都能 hold 得住，很划算的。
1: 算了吧，那这样你把纸巾先给我吧好不好？
0: 不加这个其实要多花60多块钱哦。
1: 贵这么多吗？
0: 对呀，加上这个刚刚好达到这个满减标准，还可以省40。
1: 好吧好吧，那就拿一个吧。 好嘞，美女，我帮你把东西都装起来，这是你的纸巾，我再多送给你一条。
0: 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先把东西放这儿啊，一会儿过来拿。哎，美女，你还没结账呢，我去厕所，一会儿就回来。
1: 这个女的不会逃单了吧？把纸巾骗到手就跑了？
0: 哎呀，我的妈呀，憋死我了！我只是想买包纸巾，怎么变成大购物了？哎，这上完厕所浑身轻松，啊，纸巾也不需要了。算了，我干脆直接走了吧。
1: 美女，你终于出来了，
0: 怎么你一直在厕所门口等我呢？
1: 对呀，我看你走得急，怕你出什么意外，所以就赶紧跟过来看看。美女，身体还行吧？要不要？

0: 到店里喝杯水坐一下。不用了，没事没事，不需要了。那你买的这个东西我帮你都拿过来了，省得你再跑过去。
1: 你把东西都拿过来了？
0: 对啊，顾客就是上帝嘛。文员，扫一下这个收款码就可以付款了。
1: 我刚才思考了一下，我家里还有很多护肤套装，再买也没什么必要，买多了还没用就过期了。
0: 文员，你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都是3年，您一定会用上的。
1: 可是我手上已经拿了很多东西了，这一大袋子我也提不了啊。
0: 没关系，你的车在哪儿啊？我帮您送过去。
1: 我没有车，我坐公交车来的。
0: 啊，没事，我帮你送到车上。
1: 下车了我也没法拿呀。
0: 美女，要不这样，你给我一个地址，我帮你叫个跑腿也行。
1: 那跑腿费谁给呀？
0: 美女，你别担心啊，这个费用我会给您加在账单里的，我们不会吃亏的。
1: 我买东西还要再花一个跑腿费，算了算了，我不买了。
0: 美女，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你不买就真的会错过哟。
1: 说明我们没有缘分呗。
0: 我一直陪着您的，给您介绍了这么长时间，您看您不买是不是也不合适啊？
1: 买不买是我的自由。
0: 那好吧，那请你把纸巾的钱来付一下吧。
1: 纸巾不是送的吗？
0: 买东西才送啊，
1: 那不然就单独买纸巾咯。那行吧，多少钱呢？
0: 1条88。
1: 这么贵吗？
0: 对啊，这是进口竹纤维的，具有医用级灭菌杀毒的效果哟。
1: 太贵了，我不买。
0: 美女，纸巾你都拆来用了，不给钱这就属于违法的行为了哟。
1: 违什么法呀？
0: 强迫交易罪。
1: 哎，我真的不想买。
2: 导购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啊，只是比起一味讨好或者话术套路，专业真诚才能打动消费者。希望呢，我们也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每一位导购在我们身边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的购物呢，是我们的自由，当然购物带来的快乐也是希望大家天天都能有的，毕竟呢，快乐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拥有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来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

常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浸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